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天色有些阴沉，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通过聊天或者点播歌曲的方式来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轻松愉悦的好心情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在这个热线电话当中和我们联络，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可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周末的趣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账号里留言啊，在抖音里搜索听见临汾是我们的官方账号，找到之后点击这个关注，然后下次开播也有提醒。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已经开始了，赶快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我市多对流性降水，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进入到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目前正值暑期当中，出行需要关注短时的临近的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同时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来游玩哈。大家有外出的计划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2度。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26度。虽然说这两天这个体感温度没有那么高哈，但是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一些，感觉很黏腻啊。当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也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家里这个空调可以打开除湿的模式，来降低家里这个空气当中还有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湿度啊。这样的暑伏天气当中，也是要提示各位多补充水分和新鲜的果蔬，少吃生冷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周末特别版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也可以分享一下。到这个阴雨天气，修路段里可能会出现短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目前是阴天还没有下雨啊。如果今天有外出的计划，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的信息，路上一定要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注意安全。那今天节目第一首歌要分享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一首很应景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

0: 笑得多甜。
1: 一首应景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我们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咨询哈，说助学贷款怎么办啊？向前看，向后转，说香坟的助学贷款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生源地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的服务，各市各县区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办理。可以关注一下，去这个当地的网点来咨询一下，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还有这个各个县区的这个邮储银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如果需要这样的帮助的话，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需要有这样的帮助，可以在这个邮储银行的网点来咨询一下相关的政策。当然今天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咨询，路上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分享。看到平台里这位叫小白的朋友说，主播好啊，现在准备上高速啊，情况怎么样？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个信息，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但是这两天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目前路段当中都是正常的，有最新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大家出行在路上也可以互相帮忙，如果遇到最新的情况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市区目前各路段都是正常的状态，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也可以点播歌曲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看到评论区这位老朋友啊，一千家家说，哇塞，今天这么早啊，今天上午到几点呀？我们今天上午是8:30到12:30，一共4个小时啊。周末直通车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这评论区留言，也可以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天色有点阴沉，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提示各位备好雨具，生活当中要这个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啊。我们今天是由我和浩东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的
1: 啊，对啊，
0: 哎，嗯，又是这个难上加难组合，
1: 哎，
0: 是不是
1: 点了半天头了都在这儿啊，
0: 哎，欢迎各位哈，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欢迎我们的听见临汾是吧？
0: 对，嗯，
1: 这你
0: 欢迎一下自己啊，
1: 这你刚回复的，
0: 自己欢迎一下自己啊，
1: 你刚回复的吗？
0: 对，
1: 我没有看到哎，
0: 对，大家可以这个分享到评论区，如果你有一些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有些问题要咨询啊，
1: 哎，
0: 有些路段的情况想询问一下都可以啊。
1: 对，那就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就是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那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来进行办理。
0: 哎，是的，没错。刚刚有朋友在这个评论区询问这个相关的助学贷款的信息啊，
1: 嗯，
0: 那各县市已经陆续开始了，具体的这个咨询，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什么东西啊，是吧，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手续，需要去网点来咨询办理一下。
1: 哎，来看廖军峰说啊，说这个千金组合，啊，
0: 哎，这个金打错了哈，啊，是一斤两斤那个金，
1: 哎，千金
0: 更贴切啊，
1: 千金特别适合贴切于齐老师是吧，
0: 哎，这
1: 个这
0: 怎么说呢，
1: 电台有千金，
0: 哎，就是，嗯，咱俩坐一块儿是千金啊，哎，是吧？好吧，今天这个天气有些阴沉啊，也提示各位，路上开车可能会有瞌睡啊、疲劳的情况。嗯，如果确实有这个瞌睡的情况，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
0: 稍事休息，然后再去继续行驶啊。
1: 对对对啊，那这会儿分享一首歌曲吧，特别应景，叫《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啊，
0: 哎，来听这首歌。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哎，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哎，周末还有名字呀，我才知道啊。
0: 哎，就周末直通车嘛，对吧？
1: 对对对，大家好，豪东啊，来看一下高敏说想点一首歌是吧？啊，
0: 哎，豪东老师唱的，哎，他说等会儿把手机送回来啊。
1: 是啊，不用给他，不用给我说，我给他说的，我给他说把手机送回来。你看清楚了
0: 啊！这个高明老师点播一首这个浩东老师唱的歌哈。嗯，浩东主播准备好了吗？准备唱哪首啊？
1: 把手机送回来给你唱，当面唱。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一心爱佳佳这位老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张韶涵演唱版本的《无名的人》。哎，这首歌也很励志啊。在曲库当中也帮你找到这首歌了。我觉得这首歌听过之后有一种满满的向上的这种能量。大家如果正在这个人生纠结的阶段，不妨听听这首歌曲，会有不一样的力量的呈现的。那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今天周末主打一个轻松愉悦的状态。那大家在哪里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听到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啊。
1: 对对对，我们这儿有着毛不易版的版本，
0: 找到张韶涵版本的了。
1: 对啊，
0: 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演唱版本的《无名的人》。

0: 来自赵尚涵演唱的《无名的人》，相较于男生版本，这个女生版本更有力量感。
1: 对对对，那我们听听男生版本吧，这玩意儿。
0: 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他是原唱啊？
1: 是吗？
0: 对，
1: 我还真不知道。
0: 毛不易是原唱。
1: 哎，那来听一下这首歌，再次来分享一下。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我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直播，除了可以收听之外也可以收看啊，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比较长一些，跟大家放送的都是有完整版啊。
1: 对。

0: 以往节目时间这个有点这个仓促的感觉，
1: 是没办法分享完整版、
0: 歌曲就是有时候是这个一半哈。
1: 对，
0: 今天是可以点播这个完整版本的。
1: 意思你们这个方向盘还放音乐呢？
0: 哎，没错啊，
1: 举报你们！
0: 哎，大家可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开心方向盘跟这个车有关的都可以啊，车载音乐呀，车载这个一些配置啊，车载音箱啊，是吧？都是有这个音乐的、
1: 大家看有朋友点歌说想听有周华健的《是真的梦》，
0: 最真的梦
1: 啊，最真的梦，哎、搜一下最
0: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啊，周华健的歌。
1: 是
0: 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歌曲，大家在听过歌之后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听歌之后的这样一个心情，
1: 哎、
0: 或者说听到之后的一个最新的感悟。
1: 是是是，为什么要听这首最、最真的梦是吧？
0: 对，可以分享一下。
1: 对、
0: 有时候确实有
1: 对对对说出你的故事，
0: 想听一首歌、一定是有缘故的、
1: 对，就像那个《爱情公寓》里边那个。说出你的故事，
0: 哎，对对对，没错。
1: 我在曲库当中已经给大家找到了这首音乐啊，来看下一个。假说说齐主播有没有副业呢？
0: 哎，这个怎么说呢？
1: 哎，齐主播副业就是方向盘，
0: 对，搬砖了。
1: 好，
0: 搬砖。哎，我们来听这首《最真的梦》，来自周华健的一首经典旋律。

0: 是我们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周华健的《最真的梦》，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老猫说：“哇塞，今儿可是重量级的主持人，没错啊，
1: 欢迎，
0: 必须是重量级啊。”
1: 哎，欢迎老猫，好久不见啊，
0: 对，名气很大，这个重量也很，就是自身重量也很大。
1: 对对，毕竟是我台这个，我跟我台最有名的这个男主持人齐主播，
0: 我跟我台最有名的这个男主播浩东主播上节目啊。
1: 对，
0: 就我俩怎么说，商业互捧啊。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可以分享到节目里，这个大家听到歌曲之后的一些感受、一些想法，
1: 哎，
0: 或者说路上有最新的情况，可以来互相帮助一下。
1: 对，
0: 目前看到这个路况当中，市区是正常的，
1: 是
0: 除了这个一些施工路段之外呢，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
1: 齐老师在哪儿看到的？我怎么没看到？
0: 我们看到这个市区路况，广宣街这边是有。

0: 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啊，
1: 哎，
0: 最近一段时间这边有这个整治，这个交管部门哈，城管部门
1: 非常厉害，
0: 对，这边有一个这个整治行动之后呢，
1: 对，
0: 好了很多，但是这边
1: 对，
0: 因为平阳街的施工，有很多车在这边绕行啊，
1: 是的啊，
0: 车流压力比较大，提示各位提前绕开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1: 是是，我一般都不走这儿啊，建设路、建设路更堵啊，来，
0: 对，老猫说啊，又要贷款了，没错啊，
1: 哎，这个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暖心的这个助学暖心保障，生源电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设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区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啊！记得是邮储银行啊，我们可以去了、
0: 哎、对，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各网点目前正在办理当中，大家可以去现场来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呀、啊，
1: 是
0: 这个材料啊，是吧？准备好啊！
1: 你看我们这贷款还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是吧？
0: 嗯，对。哎，这个老猫说哈，耗子很适合捧哏，主打是句句有回应。对，
1: 哎、我就今天就是。能咱就少说两句是吗？
0: 啊，就是老猫还是比较了解我们的各位主播的啊。
1: 是，
0: 哎，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赶快来聊一聊。
1: 嗯，
0: 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比较闷热、啊，
1: 有点闷热，
0: 体感温度是32度左右。但是啊，
1: 哎，
0: 就是显示的是32度，体感温度不止32度、
1: 啊，对啊，
0: 更闷的感觉。
1: 是，齐老师、
0: 有一个特别这个怎么贴切的评论区的留言啊，
1: 嗯，
0: 出门就像被你老牛舔了一口一样。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浩总主播？
1: 就是你这个玩的这个。哎，
0: 很黏腻 啊，
1: 是是是，
0: 对，就很有画面感。
1: 你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癞蛤蟆什么什么长得丑玩的花是吧？
0: 哎，对，就是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膈应人啊，是吧？就这种感觉。我们之前好像夏天给人这种状态就是干热的啊，哎、没有这么湿，哎、没有这么潮湿的感觉。
1: 对，有新词是吧？爬脚面。
0: 哎，对，你看就是天气比较闷热一些，湿度大、大家可以在这个家里打开空调的这个除湿功能。
1: 对，
0: 这两天就要、就是这个我一个南方朋友跟我说啊，
1: 南方朋友
0: 不要开窗通风。会后悔的。
1: 女方朋友呢？
0: 这个你看这个人哈、大家这两天尽量少开窗，
1: 是
0: 避免这个家里湿度过大、
1: 前两天那个陈静告我嘛，说这个适合把这个空调开打开除湿功能、
0: 对，除湿的模式啊，
1: 对啊，今天开没开，
0: 对，也很省电、而且这个相对来说
1: 也、
0: 这个、
1: 也没有那么吹，
0: 室内会这个稍微更舒适一些、
1: 对，没有那么吹是吧，然后就非常舒适啊，对
0: 、
1: 来看一下
0: 轩麦说啊，双胖组合座位还挤吗？没错，哎，双胖组合
1: 是
0: 今天还好吧，
1: 你看我
0: 画面里能放下我俩人啊、
1: 我都挤出屏幕了，你没发现吗？你看齐老师占地儿多大？
0: 你看我，你看这个最最后就成我了啊！
1: 对，你看我
0: 离你这个18000里、中间还有这么大空啊！
1: 我已经有半个脸出去了，你看。
0: 对，这个座位不挤啊，只不过浩东主播这个习惯性露半个脸啊，犹抱琵琶半遮面。哎，是不是？
1: 有文化。
0: 嗯，
1: 这出自哪里？
0: 琵琶行啊，
1: 哦、
0: 哎，犹抱琵琶半遮面，
1: 哎，真好，
0: 哎，我们分享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
1: 是，
0: 大家如果想要问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
1: 对，想贷款的可以
0: 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啊，
1: 对，记得助学贷款一定要了解一下啊，
0: 哎，对，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0: 又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
1: 这首歌非常好听。
0: 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打电话0357-2039696-2039697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
1: 对，
0: 还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情况、
1: 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吧。这个叫做
0: 拼搏大赢家发送来这个小心心，
1: 欢迎赢家、
0: 可以给我们这个发真实的这个小、小心心的这个礼物啊，
1: 对，
0: 来一波走一波、
1: 没必要啊。元宝说了，说换主播要美女啊，
0: 美女，今天上午是换不了了，
1: 美女都下班了，
0: 对，没错，今天上午是我俩，
1: 美女都在家带娃了，
0: 是的，暑期当中啊，大家这个也是陪孩子在一起，这个时间多一些，
1: 是，
0: 今天上午啊，就是怎么说，缘分妙不可言，机遇妙不可言，
1: 是为什么？
0: 我们俩又这个合作在一起了。
1: 对，
0: 我本来是周六早上、
1: 咱们这个搭档是非常的巧妙，
0: 对，
1: 你知道吗？就是
0: 而且很和谐的，对不对？
1: 自从开始假期搭档以后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只跟、我只跟我的搭档搭档过一次，
0: 对，很奇妙的一个感觉、
1: 每次都是齐老师跟我搭档。
0: 是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周内是其他主播啊，周末我俩就经常在一起。
1: 对，
0: 难上加难组合，千金组合啊，
1: 是，
0: 对，金是这个一斤两斤的金啊，不是那个千金的金啊。
1: 对，来欢迎杜总啊，欢迎杜总。
0: 说这个
1: 双胞胎吗？
0: 对，没错啊，
1: 对啊，我俩
0: 今天不是双胞胎，我们今天是亲子局啊，
1: 是啊，谁是谁的义父？
0: 就是我是你义父啊，喂，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这个，
1: 你俩谁是谁的爹啊？
0: 就来玩一波这个游戏啊。大家在哪里啊？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想点播的歌曲，也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是。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会有这个完整歌曲的放送的。
1: 这个点不用读啊。
0: 对，
1: 这点不用贷款啊。
0: 这个欧阳一心说啊，张智霖和吴叶坤的《冰冰》，我刚才看的是乒乓啊，是冰冰。这首歌没听过啊，音乐主播都没有听过、
1: 咱听这个歌吧，《为爱痴狂》啊。
0: 稍后这首歌回来之后会播放那首《冰冰》的啊。稍事等待一下。

0: 松的周末时光，好听歌曲继续分享给各位。刚刚有朋友点播哈，欧阳一心说想要点播张智霖和吴叶坤的冰冰。嗯，这首歌确实这个比较冷门一些啊。
1: 张智霖还是比较熟悉的演员是不是、
0: 对，张智霖他是歌声也很在线啊、他之前唱过一个版本的这个后来，我觉得也很能唱到心里去的感觉啊。
1: 对对，有人说了，说这个肥仔啊，肥仔是说你是吧，
0: 他说柴火鸡已经吃过了。昨儿去人道村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村里杀猪，买了一串这个土猪这个排骨，要不要来吃啊，记得带酒。
1: 哎，你们一块吃过饭、
0: 我们可以去吃啊，带着嘴去啊，就酒就算了啊。哎，少喝八加一啊。
1: 对啊，是。
0: 没有吃过，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啊。
1: 哎呀，老猫，我也想吃这个土猪排骨呢，你咋不叫我？
0: 对，
1: 只叫肥仔是吧？
0: 你把这浩东主播也叫上啊。
1: 对，肥仔能吃，我不太能吃，你叫我。
0: 好吧，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这位叫欧阳一心的朋友点播的《冰冰》。

0: 轻松的周末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一路相伴。这个叫欧阳一心的朋友说，这首歌讲的是两个男生同时喜欢一个女生，
1: 对，
0: 一起追的故事，情敌呗，是情敌啊，
1: 是是，这歌好听啊，
0: 对，冰冰这首歌曲啊，
1: 是啊，意思两个
0: 虽然说冷门，但是这个还很在线的感觉啊。
1: 哎，对，你问一下齐老师一个脑筋急转弯哈，就是山丘的丘站起来怎么读？
0: 冰啊。
1: 啊、哦，那山丘生跑起来呢？
0: 乒乓啊，是吧？乒乓乒乓啊，对不对？
1: 嗯，好，哎，这好没意思、啊。好，哎，这个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正在直播，欢迎大家。
0: 嗯，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一首经典歌曲的翻唱版本，你的眼神很温柔的一感觉啊。
1: 对，哎，我终于知道，
0: 哎，更有这种异域风情的感觉了。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的名叫你的眼神了。
0: 哎，
1: 原来是不是借鉴这首歌？
0: 很雅，很温柔啊，是吧？
1: 对，
0: 哎，
1: 点赞是吧？
0: 对，
1: 非常像他的
0: 性格。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啊，在抖音找到我们官方账号，
1: 对，
0: 名字叫做听见林粉。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互动和留言。
1: 是，然后看看我和齐主播。我们今天的这个装扮啊，
0: 嗯，对，
1: 齐主播今天非常帅气，穿件新，
0: 哎，超能主播也是啊，
1: 新衣服啊，
0: 对，也是很帅气啊，
1: 嗯，
0: 剑眉星目，哎，这个目光如炬，哎，就是给人感觉，
1: 嗯，
0: 英气十足的感觉啊。
1: 是我这个该怎么形容齐老师呢？
0: 哎，
1: 啊，这个什么就是什么样似什么潘安是吗？
0: 哎，没词儿别硬套啊。
1: 是不是有这个夸人帅的这个词儿？
0: 搜罗来了说想点播一首歌曲啊，已经收到你这个点播歌曲的信息了，
1: 嗯，
0: 稍后也会送出的表。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哎，
0: 今天可以点播歌曲啊，大家有想分享的歌声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稍后节目里是会送出的啊。
1: 是是是啊，去跟小孩上班，我这插不进去嘴都啊，是，怪不得别人说我是捧哏。
0: 嗯，哎，就是现在这时间交给你啊，
1: 时间交给我。来，这首歌分享给大家，这个叫什么？
0: 嗯，Solar 不是这个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
1: 哎，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啊。
0: 嗯。

好，这一刻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即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取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如果有助学贷款的朋友呢，可以前往来了解一下邮储银行各网点为大家进行办理。那继续来分享歌曲吧，一首非常童真的歌曲啊，是齐主播非常喜欢的王心凌的音乐，分享给大家。

0: 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里继续来分享一下，看有朋友分享这位叫做精彩无限，他说想点一首三遍唱的《爱拼才会赢》啊，没有这个歌手，
1: 三遍没有，没有叫三遍的呀，哎，是想听三遍还是想点三遍唱的啊？没有，没有找到这个叫三遍的歌手啊。
0: 对，
1: 但是找到这首歌曲了，《爱拼才会赢》，
0: 分享给大家，
1: 这是很励志的歌曲啊。

0: 评论区很热闹，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这个张斌主播啊，
1: 欢迎张斌，
0: 千金组合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
0: 说这个东北刘家拉面说啊，领导，我们不是领导啊，说周六周日给大家加班啊，没错，
1: 人家说领导真好，没说领导好，你是自己往自己头上套，你想当领导，
0: 我不想、啊，
1: 齐主播、
0: 我可不是某总监、
1: 齐主播有一个想当领导的梦想啊，是吧？
0: 并没有啊，对，就是大家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俩不是领导，我们俩就是干活的啊。
1: 好，那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吧，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你想听到的好听的音乐。
0: 对，今天是可以点播歌曲的，赶快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的信息，稍后会把那首歌送给你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
1: 对，有其主播的陪伴。
0: 哎，有浩总主播的陪伴哈。哎，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哎，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
1: 哎，我是浩东啊，欢迎大家。哎，
0: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里，打电话可以，可以在这个抖音里关注一下我们，名字叫做听见临汾。
1: 对，
0: 哎，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分享。
1: 是是是，这会儿到了方向盘的这个时间，是不是？
0: 哎，对
1: 对，欢迎大家啊。
0: 怎么就突然方向盘了呢？周末直通车哈，没有这个分各个什么民生派啊，方向盘的时间哈。
1: 哎，好。
0: 接下来我们分享一条这样的消息啊，
1: 哎，
0: 大家如果想出门旅游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1: 关注一下。
0: 万里茶道山西段主题旅游这个路线发布，来关注一下。
1: 对，
0: 第四届万里茶道国宝单位文化联盟大会在太原启幕。
1: 是，
0: 山西发布万里茶道山西段四条主题旅游的这样一个路线，
1: 都哪些？
0: 由南向北串联古镇大院，雄关古堡，展现晋商茶道历史的风貌，来关注一下啊。
1: 对对，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喝茶，来关注一下。
0: 对，第一条线路是这个铁茶古道，一脚踩两镜，铁火铸太行。
1: 是，
0: 途经晋城长治，核心看点是太行镜、白镜、大洋古镇、阴城古镇。这是万里茶道进入到山西的第一段。
1: 是的，
0: 明清时期南方的茶运到这里，北方的铁从这里南下。
1: 哎，这是一个第二条路线。
0: 哎，第二条路线是晋商大院哈。
1: 哎，
0: 院中有天下，茶香通欧亚。串联起这个晋中的昭榆古城、乔家大院、古练村，还有榆次常家，
1: 是
0: 太古老城，昭榆古城，明清时候是这个全国茶叶集散中心之一。乔家大院是最了不起的，是这个茶票铜营。榆次常家留下的是中俄通商的这样一个档案最完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晋商这个关于茶道还是非常这个有名的啊。
0: 对，那第三条线路就是这个西口雄关。出雁门走西口，驼铃声声问归期。这条线路横跨新州、朔州，途经新州古城、代州古城、雁门关、沙湖口。新州古城的这个秀荣书院里培养了大量的知识人才，参与到这个晋商各商号的管理和经营当中。代州古城是驼队从北上的一个休整点，登临雁门。关内是茶粮，关外是牛羊，农牧在这里交汇千年，一路向北，最终抵达沙湖口。明清税关和古驼道仍然是在的啊。对，第四条线路是长城的护市。
1: 哦，
0: 哎，堡里看风云，马市见融合。这个线路主要是在大同境内串联起应县木塔、大同古城、德胜口古堡群，还有新平堡。应县木塔、青年步道，当年茶商出关前都要在这里祈福。大同古城里的这个寺庙至今留有茶商这个捐资布施的雕刻。德胜口是三宝相连，完整保留着明代的这个像这个税关呀、驼店呀。
1: 对，
0: 最北端的新平堡百年老店还在，三省客商互通有无的这个传统到今天也没有断流哈。
1: 是，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四条旅行线路分享给大家。
0: 哎，
1: 那如果这个暑期出游有计划有参考，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0: 相对来说这边是比较凉快的啊。
1: 哎，是的，
0: 晋北这个地区
1: 哎，
0: 风比较大一些，景色也很秀丽。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可以把这几条线路考虑一下。
1: 对，那这个歌呢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大家可以来继续来点歌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周末时光可以点播歌曲啊，赶快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的信息，我们稍后会把歌曲送给你的啊。
1: 对，
0: 这位叫临汾小陈本地买车顾问的朋友说没声音，哎。
1: 对，
0: 就是我们歌曲时间啊，
1: 买啥车呀？卖啥车的？点来看看。
0: 对，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啊？对，就是这位朋友哈，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里有跟车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啊，你也可以分享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对不对？
1: 嗯嗯，对。好，那这个就这么个消息，欢迎大家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最近一段时间，水果啊，
1: 哎
0: 逐渐上市。你看之前的杏啊、梨啊、西瓜呀、这两天葡萄又上市了。
1: 哎，是的。
0: 来关注一下啊，有些水果吃着不甜。但可以让你血糖飙升，
1: 比如说，
0: 天气炎热，西瓜、杨梅、荔枝、桃子轮番上市，水果成了就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
1: 是的，
0: 更有甚者啊，不吃饭吃点水果就顶饱了啊。
1: 对，有朋友说，欧阳说最近买了好多芭乐，好好吃。
0: 这个芭乐确实我也很好，我也很爱吃啊。
1: 是，
0: 奈何中间有这个小籽儿啊，我觉得
1: 是
0: 挺烦人的、啊。
1: 哎，对，好，
0: 这个水果的含糖量靠舌头判断并不靠谱。
1: 对，
0: 有些水果入口清淡，甚至酸得让人皱眉。但是含糖量却不低。
1: 比如说
0: 有些水果，吃起来很甜，但实际的热量和糖分反而比这个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哈。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有些水果不甜的含糖量很高的，
1: 比如说，
0: 火龙果啊，冬枣啊，山楂、百香果，你看我们以往就是觉得它们挺酸的，
1: 对，
0: 含糖量不高，其实它们含糖量挺高的啊。
1: 对，那哪些水果含糖量其实很甜，但糖分很低呢？
0: 像这个杨梅啊、樱桃啊、西瓜、李子啊这一类，
1: 是是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建议啊。
0: 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水果的时候，要这个看一看相关的这个糖分的介绍啊。
1: 对，
0: 如果你最近在控糖或者说这个减脂的话，有些这个含糖量高的就少吃一些啊，
1: 就别吃最好啊。
0: 这个葡萄也下来了，马上这个冬枣也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夏秋之交，是特别让人幸福的一个季节、啊，
1: 水果比较多，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些爱吃水果的朋友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吃着很甜的，热量不高。
1: 大家爱吃什么水果？
0: 吃着不甜的，其实热量和糖分很高啊。
1: 爱吃什么水果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分享互动一下啊。
0: 大家可以分享你的这个爱吃的水果啊，来分享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1: 对。爱人

一首翻唱版本的《为爱痴狂》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来关注这位叫欧阳一星的朋友说点播张丽颖的《幸福的左岸》，哎，想听这首歌曲啊，已经在曲库里把你找到了，来听这首你点播的旋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0: 轻松的周末时光，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听歌点歌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条信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区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哈。我们继续来盘点朋友们发送来的消息，这位叫若夜幕的朋友说，这几天天天在家吃西红柿鸡蛋面对付啊，
1: 是
0: 今天要出去逛一逛，要吃点火锅鸡了。
1: 火锅鸡，
0: 然后我就问他这火锅鸡怎么样啊？
1: 嗯，
0: 他说啊，两人份肉量也不少，
1: 嗯，
0: 吃完有涮菜啥的，
1: 哎，涮菜免费吗？
0: 主要吃不了太辣啊。
1: 嗯，哎，这个东城有一家鱼锅，
0: 嗯，
1: 点锅之后涮菜免费。
0: 啊，这个很多现在这个模式就是好多都有这种，
1: 我觉得这
0: 锅掏钱菜免费啊，
1: 这种挺好是吧？
0: 哎，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吃很多就是不同类型的菜，
1: 是的，
0: 哎，能吃饱啊是吧？
1: 是的，
0: 哎，他说这个他的甜辣也能接受，
1: 嗯，
0: 火锅鸡确实我之前也吃过啊，
1: 是，
0: 它有这个甜醋，
1: 哎，对，
0: 不知道咱们吃的是不是一个口味啊？
1: 必须带醋，不带醋不正宗啊。
0: 哎这个、甜醋啊，哎，就是味道也是可以，
1: 沧州火锅鸡是
0: 非常解腻的啊，
1: 是的啊、
0: 嗯。大家中午都吃点啥呢？有什么样的推荐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1: 哎，
0: 最近一段时间铝锅巷啊很火啊，
1: 对
0: 啊，我准备去溜达一圈，看有没有这个好吃的香心桃拌那儿了。
1: 嗯嗯，对、
0: 哎，之前的漂亮饭啊，
1: 是是是，
0: 现在也开了这个、
1: 哦，你还是漂亮饭呢？
0: 串串火锅啊，是吧？
1: 嗯、
0: 也有这个新的加入，我们去，
1: 嗯、
0: 哎，准备溜达一圈，关注一下、啊。
1: 串面不错了，我觉得，我就串面，我觉得挺好啊。
0: 嗯、对，因为我们说免费涮菜挺好的，
1: 是、
0: 哎、是，对，有醋是甜醋啊，这个醋是甜，
1: 哎、我 刚
0: 有点甜味啊。
1: 我刚刚发现了一首好歌，
0: 哎，
1: 就是分享一下，
0: 哎，来分享一下啊，
1: 歌叫《来自时光》。却被艰苦后天骗。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就是秋水孙梦刀啊，说这个两位小胖子说这么好，自己做饭吃吧。今天中午挺热的啊，我最近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进过厨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郭主播，知道为什么浩东主播？浩东主播在忙碌哈，就是最近这一个月时间我很少进厨房，
1: 因为没有爱人。
0: 你看这个人捅，老往人肺管子上捅啊，太热了啊，做饭十分钟，这个出汗就是等于湿一身衣服，
1: 嗯，
0: 然后你再收拾厨房，再洗碗，
1: 嗯，
0: 又一身衣服啊，
1: 对，你
0: 做个饭得换三身衣服啊，
1: 你要有爱人的话，就可以爱人洗碗是吧？
0: 哎，是你看这个人啊，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嗯，
0: 他说这个豆角馅饺子，秋水孙梦刀，哎，就这个季节属于应季蔬菜啊，
1: 嗯，
0: 豆角肉的，不，我觉得也不错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若夜幕说莲菜馅饺子也好吃，
1: 嗯，
0: 哎，确实是。
1: 对，
0: 莲菜肉的。
1: 最近给大家分享一件事啊，就是天热了啊，
0: 嗯，
1: 出去的话呢，吃面馆啊，我那天就吃出了个问题。
0: 嗯，怎么了？
1: 就是吃炒面呢，最好别是酸菜豆腐肉的。
0: 哎，为什么呀？
1: 因为这豆腐这个容易放坏。
0: 哎，是，
1: 嗯，
0: 哎，怪不得那天我去点这个家常豆腐
1: 啊，嗯，
0: 这个饭店这个大姐就说哈，
1: 嗯，
0: 最近豆腐放不住，这个道菜目前先没有了，
1: 嗯，啊。对，
0: 哎，
1: 去哪儿点的？
0: 就是夜市摊上啊，
1: 就那烧烤摊吧。
0: 啊，对，
1: 小黄，
0: 哎，他说这个最近没有这一道菜了。
1: 哎，那小黄的豆腐好吃。
0: 哎，是，
1: 嗯，
0: 他说。最近没有这道菜，我说，啊，那就再等等呗啊，
1: 嗯，
0: 确实天热啊，放不住，啊。
1: 我那天吃了一个酸菜豆腐肉的那个擦个斗啊，回去就腹泻特别严重。
0: 嗯，哎，这个，
1: 这个
0: 夏天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食品方面的这个卫生啊，
1: 对对
0: 安全的，啊。
1: 对豆制品啊，
0: 哎，对，
1: 重要啊，
0: 变质会快一些。
1: 嗯，
0: 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刚刚有朋友点播哈，啊，鼓楼赵雷的歌已经搜到了，
1: 嗯，
0: 来听这首歌。

曼波罗泽乐队，他们在2009年就推出了首张 EP《旧日重现》，刚一发布就获得了世界最著名的摇滚杂志之一的 Metal Hammer 的推荐和高分肯定。2020年发行的专辑《空谷效应》更在传统摇滚乐的灵动中融入了粗粝和迷幻的实验元素，如同四象慢生的支流，如今新生的曼波罗泽仍继承着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摇滚乐的复古的衣钵，像一群虔诚的朝圣者，继续探寻着与东方音乐交织的悠然之境。月落 Moonfall 是曼波罗泽的第二张全长录音室的专辑，历经5年的磨砺，新作不仅延续了标志性的复古与实人摇滚融合的风格，更融入了东方元素，并首次采用中文创作，以越发本真而自省的态度，展开一场与自我、与自然的深层对话。来听这首《金色的眼》。

2025年，这支乐队的中文名称从放荡罗泽改为了曼波罗泽，这一变化被视为乐队音乐气质转向内省与诗意的重要的标志。乐队名称的演变反映了其音乐风格的深刻转变，从放荡罗泽到曼波罗泽的更名，象征着乐队从早期粗犷外放的风格转向更注重内心探索和诗意表达的新阶段。这一转变在2025年10月发行的第二张全长专辑《月落》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专辑在延续蓝调摇滚根基的同时，大胆地融入了东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比如说在圆缺当中模拟西塔琴的音色，并在中曲圆圈中使用了曼陀铃，增添迷幻的氛围。当然，乐队成员的变动是推动乐队转型的关键因素。乐队自2016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多次成员的更迭，双吉的手陈伟克与童恩泽构成了创始核心，2017年贝斯手郝晨曦加入提供了稳定性，而2021年主唱彭寒轩的加盟成为了声音转向的关键催化剂。彭寒轩此前参与过《一起乐队吧》等节目，受吉米·亨德里克斯、齐柏林飞船等影响，其高亢中性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戏剧张力。2023年的年尾，鼓手赵明阳的加入则完善了乐队的阵容，成员更迭拓宽了乐队的音乐视野，但创作核心保持稳定。月落这张专辑构建了完整的叙事线索，主唱彭寒轩主导的创作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描绘了一个关于内心创伤、逃避与救赎的暗色调的故事线。来听这首《圆圈》。

0: 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全国五十多家联盟电台联合播出。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汇编程序的猫是词作家宋青松和来自山东济南的曲作者郝然为在拼搏中的青年群体打造的一首轻松活泼的歌曲作品。这首歌呢，是以灵动的意象和温暖的笔触勾勒出了程序员的工作日常和精神世界，传递对忙碌工作群体的理解和人文关怀。汇编程序的猫歌词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将编程和猫咪的日常巧妙的结合，既传递了科技与逻辑的趣味，又保留了儿歌的温暖和韵律感。歌曲的演唱者是济南的青年唱作人王丁。

曲的旋律平缓柔和，巴斯诺瓦风格轻柔富有弹性，配合切分节奏和木吉他、钢琴、萨克斯等乐器的清脆的音色，诠释出了浪漫唯美又不失俏皮活泼的意境，让人心情非常的放松和解压。

未编程序的猫。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歌曲，叫《寻仙中国海》，作词是王广鲁、郝然，作曲是郝然，演唱是陆博森。歌曲以清新明快的基调传递了大海馈赠的美好和欢聚的氛围，歌词紧扣健康美味、欢聚愉悦的宣传点，传递食用海鲜的幸福感和对大海的热爱。整体的语言通俗鲜活，节奏轻快，非常的易于传唱，既展现了海鲜食材的天然优势，又营造了亲友同享的温馨的氛围，贴合大众对海鲜美食的美好期待，助力海鲜美食的推广传播。我国浩瀚的海洋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无穷无尽，向海寻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快乐。在强有力的国家监管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护航下，国内海鲜的整体安全水平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其实不必因噎废食，让过度的担忧剥夺了品尝美味的乐趣。下次当您面对一盘清蒸海鱼或者是一锅蒜蓉粉丝扇贝的时候，请放下心来，从容地品尝这份来自海洋的鲜美与健康吧。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

0: 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

千里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

0: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物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

0: 伴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8: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8: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
3: 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5: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9: 好啊好啊好啊，
5: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3: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9: 是我爸。
0: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3: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儒让梨呀。
0: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8: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
7: 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儿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
10: 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0: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10: 哎，问你话呢，不吱一声啊。
0: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7: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0: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7: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0: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7: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5: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7: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0: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7: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2: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0: 老王心想，哎，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2: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
0: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3: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0: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3: 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0: 阿豪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2: 喂，39妈，有事儿吗？”
1: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0: 过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儿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8: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6: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8: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6: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8: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6: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7: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6: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8: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6: 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7: 铁柱心想，他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6: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疼好了吗？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7: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6: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7: 亲爱的，

0: 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1: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0: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1: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0: 不去，玩游戏呢。”“
1: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0: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1: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0: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1: 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0: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1: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0: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1: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
0: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1: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0: 早上刚到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1: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豆蔫了。”“
0: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1: 我有那么老吗？”“
0: 好吧，大叔，买袋盐。”“
1: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0: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1: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这么像个男的吗？”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0: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1: 嗯，你哪不舒服呀？”“
0: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0: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1: 哎，行，赶紧给我出去。”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0: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1: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0: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1: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0: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1: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0: 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1: 老师，这怎么教呀？
0: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1: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0: 是啊，嘿，喜欢吗？
1: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0: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1: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0: KFC 送外卖的。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负责监督国共双方停战情况，进行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下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面郑介民、共产党方面叶剑英和美国方面饶伯逊组成，负责具体军事调停工作，机构设在北平。7月29日，美军陆战队竟配合蒋军悍然进犯我湘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根据这一段史实改编的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讲述的就是1946年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共代表顾清将军在军调处与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的故事。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程英执导，张平、向坤、谭宁邦等出演，在1962年12月上映。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做《历史的见证》，根据编剧辛毅撰写的《在中立调处的外衣下忆安平事件》来改编。影片以我方代表顾清和刚释放的战俘、前蒋方代表李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偶然相见开始，从顾清的回忆引出这一段往事。停战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在1964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还有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届百花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获奖名单。著名演员张平是当年的全国22大影星之一， 在这部影片里，他的几处笑的处理非常精彩。在没有想通和敌人谈判的意义，要求到前方去的下级面前，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诬陷和诡计。那么在谈判破裂之后，他瞻望前景，又露出了很自信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因此呢，当年他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是实至名归。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领顾青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原国民党高官李国清。
3: 顾将军，地面都是有
6: 枪。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3: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条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有意思。
6: 惭愧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我。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3: 是啊，那是在1946年。
1: 两人的交谈令

0: 美方代表费丁的三方会议。
1: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2: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1: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3: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1: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2: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1: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2: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1: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2: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4: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1: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2: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0: 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美国暗中支援了国民党规模庞大的军火，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假扮和平使者。美国的用心共产党早就看穿，陈司令列举了美国暗中为蒋介石提供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
2: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内战吗？
1: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2: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实事。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8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10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起源，难道这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1: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4: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1: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2: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0: 在小小的谈判桌上，费丁与李国清在态度强硬不卑不亢的顾清面前笨拙地表演双簧，使得谈判一直无果。在背地，费丁在跟美国教授中国通丢克探讨当前的形势。
5: 费丁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
1: 可以这样认为。
5: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1: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5: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月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

0: 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华引起反感。这种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1: 这个混蛋的政府不肯采纳我们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他们就懂得要钱要军火。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0: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1: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0: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1: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嗯哼。
2: 费丁深感难以对付顾青，就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他一面继续高唱和平，愿为和平尽心效力，一方面指使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以达到使中共屈服的目的。然而美蒋的阴谋最终以惨败告终，气急败坏的费丁前来向顾青提抗议。
1: 晚安，顾将军。
3: 晚安。
1: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3: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1: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3: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2: 费丁和丢克回到住处，不知所措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正在等他们。
4: 费丁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1: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4: 是，
1: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4: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1: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4: 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0: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4: 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反美暴行。
1: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0: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1: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5: 您放心，在这一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2: 费丁是为了控制舆论，责令李国清连夜召开记者发布会，图谋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强加于中共方面，但是被我新华社记者薛

0: 平当场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记者发布会也只能草草收场。之后费丁和李国清找来几个所谓的证人，召集中共代表顾清前来召开所谓的调查会。
1: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2: 不同意，开始吧。
3: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没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
1: 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
3: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1: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
3: 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1: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2: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3: 我反对，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1: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3: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提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哼，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1: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3: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2: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3: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2: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3: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0: 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处还组织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三到六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清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4: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3: 哼，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4: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3: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影片《停战以后》。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还有共产党的态度、主张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程英阅读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 程英看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则更有代表性，于是就邀约新艺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写剧本。新艺的剧本初稿出来之后，程英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仅限于安平事件本身，对当时实际斗争反映的不够充分。于是他和作者商量，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增加老教授、记者、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和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对于顾青这个角色，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是呢，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年岁小了也不合适。最后呢，在几个候选人之中，他确定了张平饰演。那么对此呢，剧组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很魁梧，但是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大多为普通工人、战士、基层干部，和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的角色有距离。那么程英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和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因此呢，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电影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的，各位能够在下午的15:22依旧锁定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呢会更多的轻松一些的。然后大家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看到有朋友在说话，说你好，可以点播一首《过山》吗？有看到的，当然没有问题。要想听的话，马上就可以为您安排到喽。

好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凤凰传奇演唱的《过山》就送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收听到自己想听的那个首歌，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且轻松的周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不过话说回来啊，过山这首歌我之前还真没听过，可能最近确实这个听的歌也比较少。凤凰传奇这算是一首新歌吗？对吧。然后再来关注啊，五交化这个扛把子啊孔亮亮说，大家好，我是李想，我是卓然，想你理所当然啊，这个走错片场了，今天暂时不是啊，今天是高敏啊。然后但是我也想问一下，下次去这个五交化买这个自行车啊，买家电呢，买空调呢，然后买一些这个豆浆机破壁机各种的小家电的，报孔亮亮的名字，那有优惠不？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再次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情况啊。首先呢，了解到在今天早间的八点钟呢，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我们八月二号的八点到八月三号的八点，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省朔州市中部一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会较大。大同市的大部、朔州市的西部和东部、忻州市的西部和中部、太原市的西北部、吕梁市的西北部、以及运城市西部六个市34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而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临汾市的西部同样呢也是存在可能发生山洪的灾害，是发布了一个蓝色的一个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各种的监测、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等一些防范工作。以及呢，在今天早间的八点钟呢，了解到呢，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在黄色的预警区域当中，临汾市尧都区、洪洞县、古县、安泽、福山、吉县、襄宁、大宁、隰县、永和、蒲县、汾西、霍州全部啊，了解到的这些地区呢，都是有这个风险预警为三级的一个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也提醒一下部门和群众，在我们预警等级了解之后呢，一定要采取相应的防范的一些准备工作。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46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跟您分享来自于我们本地信息，首先第一条来了解一下哈。那么说临汾这条公路呢，是入选了全国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说近日呢，是中国公路协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的评选结果。那么全国共评选了农村公路，还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山西省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到北社段，以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成功入选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了啊！
1: 没错啊，这是我们最新目前了解到的一条情况，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哈。是的啊，然后呢，包括呢，其实聊到了美丽公路，大家其实会发现，现在呢，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变得顺畅，变得这个畅通，而且呢，也在各方面多点发力，让大家在行驶的路途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更美的享受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跟您分享来自于第二个信息，说山西电网呢是执行了新的电价了。那么提到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四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匹区域的电网输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也提到了说用户呢用电价格包括居民生产、农业生产还

0: 尤其是工商业用户用电，除执行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以外的用电三类，其中也提到相关信息了啊。
1: 没错，像居民生活、农村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而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呢，由这个上网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还有这个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遇到国家政策调整呢，会从其规定。除此之外呢，了解到工商业用户输配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山西电网第四经管周期分电压等级标准来执行，继续鼓励用户提高用电的负荷率，合理降低用电成本，对选择执行需电这个需量电价计费方式的两步制用户，每月每千伏安用这个电量呢达到260千瓦时及以上的，当月呢需量电价呢是按照核定标准的90%来执行。
0: 是的，这是关于一个电价的信息。那么本通知呢是自2026年8月1日起就执行了，现行的政策相关的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之为准的，那么其他未尽事项呢是需参照的第三监管周期方式去执行的。这来自于我们本地信息的第二条。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关于提到说这个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感冒令说明书修订关系到你开车的情况了，说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了，对感冒令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的修订了，同时要求相关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6年的10月15号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去备案了哈。感冒灵颗粒它咋啦，咱们关注一下啊。
1: 没错啊，
0: 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中的警示与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都进行了一个修订，咱们关注你看啊。
1: 没错啊，然后呢其中呢有一条这个警示语当中修订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说这个本品它含对乙胺基酚，然后呢、还有这个马来酸氯苯、苯纳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是不得饮酒或有含酒精的饮料的。
0: 对对对，最重要还说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1: 嗯，
0: 都修订说服用感冒灵之后多久才能开车呢，专家表示说感冒灵当中的这个马来酸氯苯纳敏会引起中枢抑制，服用之后呢容易引发嗜睡和乏力、注意力下降、反应速度减慢等反应的，因此不宜开车、开船、开飞机等进行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的操作。那么到底说是多长时间就可以了呢，提到说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的，当天服药当天就必须禁止了，如果服用连续超过3天的话，3天全程都不能开车。
1: 对，而且呢对于一些这个代谢比较慢的朋友来讲呢，可能停药一两天之后仍然会有一些头脑昏昏沉沉啊，
0: 对，
1: 困倦乏力的一些相应的感受。
0: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6:09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周末直通车的周日的下午版啊。那么今天陪伴各位来一起度过精彩的4个小时的时光。各位如果在下午时段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超级简单哈，您直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千灵粉，然后直接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来告诉我们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等待着各位的加入了。然后呢，有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吧，说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站在美丽的风景前了，拍下一张自由的照片，在手机软件试了好几次才调整了满意的滤镜的，然后呢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之后，收获了好友们的接连的赞美和羡慕，但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镜头之外的，你的周围挤满了其他的游客，而这张和美景的单独的留影呢，是你顶着烈日排了半小时的队才获得的。但是呢，是最近有一种说分享生活的方式正在想让流行，叫做 Yes But， 将两张图片进行拼接，上面的 yes 部分展示的是美好成功的时刻，下面的 but 则是这个美好时刻背后混乱辛苦的过程。以这种强烈反差的对比呢，是打破了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的平台上的一贯的精致的叙述哈。那么一直以来呢，朋友圈成为了人们争相展示人生的高光时刻的窗口了。旅行要9宫格的，美食要照好角度的，健身要对镜打卡的，每一张照片呢是都经过严格筛选了，每一句配文都经过仔细的斟酌，不容留下一丝的瑕疵。甚至有一些人呢，是会因为他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光鲜的生活，而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这个焦虑的情绪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说主动去拥抱和展示自生活当中的那些 but 了。那么他们不再只展示一个完美的过程和结果，而也开始敢于分享过程当中的狼狈。镜子中这个绷紧的腹肌是真的，但坐下来的赘肉也是真的，奖金荣誉是真的，但对着电脑屏幕焦虑流泪也是真的。比方说这个滑雪了，冲浪了，掌握了一项运动技能是真的，但因为跌跌撞撞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这也是真的。说生活当中呢就充满着矛盾的，很多收获背后呢都伴随着不为人知的付出。 Yes but 正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拆穿曾经的那些完美的假象，向世界宣告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起起伏伏，不必给任何人的负面哈，也不必羡慕任何人。所以各位您怎么看呢？可以把观点和感受来告诉我们，说再进一步看的话，愿意主动记录并分享出那些这个艰难的时刻的，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再追求美好了，而是他们开始重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好了。他们正在积极的体验自己的人生，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是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瞬间都值得珍藏。甚至呢，是那些意料之外的失控瞬间，恰恰因为注入了他们当下苦闷焦躁这些强烈的情绪，而显得更加的独一无二了。也许呢，有人会认发现比起那些完美的时刻，那些所谓的遭遇反而更能激发他人的共鸣了。每个人成功的方面可能都不是太一样的，但是成功路上的喜遗憾尴尬和矛盾却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正是这些小毛边才让生活有了更加真实的质感。 Yes but 并非在鼓励人们刻意放大生活当中的各负面，而是在表达一种更为平衡的生活态度。那么既可以享受光鲜的成功时刻，也可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希望你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都可以勇敢向前，珍惜每一个用力生活的瞬间。所以问问各位吧，你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狼狈时刻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的经历。我们是来自于跟你分享的周末直通车，陪伴大家一起。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关注到了这个莫文前程已经来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小玫瑰花的一个祝福。Hello Hello， 下午好。
1: 都发很久了。
0: 嗯，发了很久了。然后呢，感谢啊，不知道这会儿 还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没有，已经走了、啊。
0: 已经走了是吗？已经看孩子去了。
1: 是，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在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来播放了。那么现在、嗯。看看时间，马上就是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有最后的两个小时就会开启了，所以各位想听任何歌曲随时找到我们俩就行了。
0: 没错，当然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去这个宣布一下，我们听见灵魂无厘头大赛课吧、啊、就在那呢，
1: 也有点想要了。
0: 是的，
1: 人家说了只准备了50分，没有别的、啊、
0: 实在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段不够啊、嗯、要不然就是我首先就是不从工作人员先转化为选手。
1: 好了，稍后时刻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很多内容，比方说我分享讲一下说男子因为大盘鸡放土豆报警的情况，咱们会了解一下、
0: 来跟大家稍后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挑播到的是广告时间。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的，各位，刚才我们也给您一个小承诺，说要跟您聊一下关于说这个嫌大盘鸡里边放土豆报警的事儿哈。关注一下说大盘其实不少人对喜欢的大众美食，尤其比方说敏敏很喜欢，他特别喜欢里边煮的是放的是红薯。
1: 是的，没错，就而且我也不仅仅是喜欢吃红薯
0: 啊，对，
1: 就是我爱吃大盘鸡这个品类。
0: 是的，是的哈，
1: 炒的炖的都好吃啊。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呢是90后的社区民警陈嘉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呢，他就火起来了啊。
1: 没错，这件事情的起因说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出乎意料，就是有一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
0: 对，
1: 上菜之后他发现这里头有土豆，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正宗的大盘鸡里面是不应该放土豆的，
0: 绝不该放土豆。
1: 对，而且呢店里呢有一个另一道土豆烧鸡块，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仅售38，但是呢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售价要68，也就是说差了30元的一个差价。报警人呢就说你这属于欺诈啊，然后呢直接就拨打了110。
0: 对吧，然后就网友评论说大盘鸡土豆这个，那老婆饼里没老婆，我不得报警了？鱼香肉丝里边没鱼也得报警了？那他这个大盘鸡里边没有土豆更权威的呀，是吧？
1: 对。
0: 这个接警赶到现场之后得势呢，是便是我们这个派出所民警陈嘉文。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呢，他先安抚对方的情绪，等对方平复一些之后呢，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去解释。第一，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的。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呢，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点，算不上虚构事实。还有此外，菜单的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下方属于自助消费的行为，你下单了够不上欺诈。
1: 对，没错，明码标价，人家就说了有几块没有大盘鸡，对吧？
0: 对，
1: 不管人家差多少，明码标价了，你自己选择了，那就个人已经成

0: 已经就是接受他这个定价了啊。
1: 对，他说又顺势递上了情绪的台阶，说我懂你的感受的哈。然后那个期待的菜单端上来的不符合预期了，换谁心里边都不痛快，对不对？
0: 嗯，
1: 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的话呢，我可以当面就是当沟通桥梁嘛，跟老板再协商一下。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依然不认可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12、12315消费者热线去维权嘛，对不对？
0: 对。然后呢，另外一旁的这个老板的见状说，哎呀算了，这个大盘鸡这个钱我给你免了行吧。
1: 啊，免都免了啊。
0: 对啊，然后双方各退一步啊，报警人呢也是同意了调解的一个办法。但是呢，让在场人都有点意外的是啊，
1: 嗯，
0: 就是最后报警人还是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
1: 整盘都吃完，也包含着土豆也吃完了。
0: 对，临走的时候还专门又跟人家那个民警又念叨了，说你可得跟老板说，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新疆正宗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呀？他可真是。咋说，他应该来趟临汾，我们大盘鸡里不仅放土豆，我们还放金针菇，还放粉条，还放腐竹。
1: 这场因土豆引起的纠纷呢，而是陈家文日常处置的诸多警情里的小小的缩影哈。他坦言说，每一通这个报警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是因为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的，说有时报警人可能是身处危险场景了，不便直接明说的，会用这种不寻常的描述去暗示我们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赶到现场去查证的，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丝潜在的险情的哈。
0: 而我们这个陈警民警啊，这个陈家文的暖心执法也让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啊，这个真的是服务大众哈，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用心理大小事哈，点赞点赞。
1: 对，然后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情况呢，这个话题也是未解，网友们纷纷加入讨论了。为此，陈家文打电话给了新疆的囊警官，还记得吧？
0: 然后就联动起来了啊。
1: 答案揭晓。
0: 有土豆，新疆的大盘鸡里确实有土豆哈。
1: 然后呢，有很多新疆的网友说，新疆大盘鸡绝对有土豆啊，没有土豆的大盘鸡是没有灵魂的。
0: 对，然后就说到什么新疆当地非常这个火爆的一些这种响湾杏花村大盘鸡啊，就土豆的一定有的。不放土豆的，人家说了叫辣子鸡，叫东乡鸡，叫八块鸡
1: 啊。对，
0: 但一定不能叫大盘鸡。大盘鸡吃的就是那个土豆，它熬烂了，它那个汤汁拌着面一起裹着那个肉一块吃啊。
1: 对，还有网友呢就给大家科普了，你看他说在新疆最出名的大盘鸡分为沙湾大盘鸡和柴窝堡补大盘鸡啊，分两个流派。严格意义上的呢，这个柴窝地边大盘鸡呢应该叫辣子鸡，它的主料是鸡块加干红辣皮子，特点是盘底有油，味在肉中，而不加土豆，主食都通常搭配的是花卷儿。那么总结来说，最经典最广为人知的是沙湾大盘鸡是放土豆的，并且土豆和皮带面被视为是这道菜的灵魂，但新疆地域辽阔，各地在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做法，所以不放土豆的这个辣子鸡流派也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大家如果说也是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可以把您观点告诉我们，我们等你。

呢，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的同时，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共同去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各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办理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的哦。

我们来听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了，然后这个胖的就那么稳重给我们发消息说，美美下午好，下午好，问到说你嘴巴那里是怎么了，就是今天这个滤镜开的不够大，我嘴巴旁边长了一圈痘痘，这里，我下巴上最起码就是细数下来有5到6个痘啊，就最近这个火气比较旺啊，这离这么远都被发现了。这会儿行车去哪里了呢？路上情况怎么样呢？有想听到的音乐吗？有的话可以打在评论区当中，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可以送给你啦。

然后再来关注啊，胖子就是那么稳，继续问到了说吃什么好吃的去了，跟粉丝分享一下，没有啥，这两天吃的还是比较清淡的，但是唯独就是发现自己这个火气比较旺的，就是

0: 去新疆，大早上8点钟空腹，喝了一大碗羊汤，然后紧接着就开始浑身上下这个冒炎症，浑身上下这个火疙瘩，包括脑门子上还有这个扁桃体发炎，一股脑的全都来了。那三伏天就是身子比较虚的朋友，各位这个羊汤少喝啊，虚有点不太受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真假啊。然后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可能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赶紧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然后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呢。当然呢，过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林肯身边的事儿啊。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像我刚刚这个跟大家去播放到了这首啊，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你问我到底爱你有几分，挺在调的，没有很跑调，好吗？然后呢，胖的就是那么稳重说，敏敏那个辣椒不花钱，咱也不能那样吃呀。没想到呀，就是都知道一般吃这个羊汤什么的可能都在这个冬天秋冬天对吧，吃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那天就馋那口了呀，大早上就喝了一碗呀，谁知道呀，这一喝这火气蹭蹭蹭就往外冒了，确确实实没想到它会有如此明确的一个连锁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呢，怪不得这个羊汤店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啥人呢，可是找着原因了。最近咱们临汾有哪些好吃的东西吗？各位啊，如果说您这个有一些宝藏店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分享一下啊。已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35，眼瞅着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晚上时间的饭点了。各位如果说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来关注啊，俊峰在这个时间段也来了。俊峰说你还找吃的呀，不过敏了，你要相信普罗那个叫什么，你要相信西提利琴的力量啊，西提利琴你过敏人之光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副作用没那么大，效果还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怪不得那么多人就是爱馋那一口呢，这个忌口忌口确实，不忌口的话，不忌口挺难的，但不忌口挺爽的。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再来分享另外一则这个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最新通知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一纸录取通知书是一份助学的暖心保障，盛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提起。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是没忘，亮嘟嘟囊囊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熊大风浪，那祈祷一闯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撞，怎么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小仙女留言说辞职了，问他们原因啊，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那份工作太委屈了。今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熬过去。很多年前看《艺术人生》，里面有一期节目啊，是朱军问刘若英，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不同，辛苦程度不一样，面对的压力和困难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工作都各有各的苦。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熬夜加班是生活常态，高压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一丁点差错。手术室里一位医生为了避免患者头部在手术当中晃动造成损伤，跪地扶着，而是一跪就跪了近20分钟。医生的膝盖和腰酸痛的不行，双腿麻木，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做老师有做老师的苦，看似每天只有2-3节课很轻松，可实则呢，教师课后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备课、批改作业，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太累了，先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得继续工作。离家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也有自己的苦，候车室外2岁的孩子在爷爷奶奶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不要走，用力向他招手， 他强忍着眼泪，满眼的心酸和无奈。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自己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所以当工作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是再换一份工作，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就没有烦恼了吗？不一定。朋友大新原来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的，但是啊，他不是很喜欢，特别羡慕电视台的工作，于是历尽艰辛去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台。可是到了电视台之后，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在别人眼里特别好的工作，其实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苦。要绞尽脑汁策划节目内容，经常在烈日当空或者是大雨滂沱时外出采访，熬夜参与后期制作更是生活的常态。半年下来，曾经他眼中发着神性的光的工作也逐渐的暗淡下来，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的认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用喜欢不喜欢来选择工作，对 90% 的人来说挺危险的，因为恐怕你以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去做了以后会发现你没那么喜欢。所以对待一份工作，不能单纯的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更应该的是多维度的去考量这份工作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满意的薪资，你能否在这份工作中获得成长，这份工作是否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工作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确实是这样，任何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能干不能干。有一位听众是个单亲妈妈，离异七年，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每天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新鲜的蔬菜，到夜里8、9点才能收工，一天只能睡5、6个小时。我问他累不累，他告诉我工作嘛哪有不累的，不辛苦点儿子的生活费补课的费用怎么办，而且我离异了，总觉得特别对不起儿子，看看别人的孩子再看看自己的孩子，就想着只要能多挣点钱，自己累就累点，别的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生活永远是平衡的，现在不为了赚钱辛苦，将来就要为了省钱发愁。别那么矫情，有空还是多赚点钱吧，毕竟这个世界上需要用钱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身在职场，委屈常有，要想熬过工作的苦，你得有两项能力，除了要懂得坚持，另一个就是要学着调整心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寒冬的某个夜里坐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与别的车完全不一样，很温馨，里面还挂着香包和装饰。他刚坐下，司机就问他冷不冷，车上有暖水宝。车一启动，司机担心他饿，就拿出零食问他要不要吃，还掏出杂志给他打发时间，把他当成了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一般精心对待。他很诧异司机的服务，便问司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司机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质疑的人，总觉得社会不公平，没钱没权什么都行不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档广播节目里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于是呢，我转变了自己的心态，停止了抱怨，学着做好每一个细节，善待每一位客人。以前我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遭人投诉，从那以后我的业务越来越火爆，很多人要出远门都会来预定我的车，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心态的态拆解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生活中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事事都要

计较真的太累了，还容易影响你，阻碍你前进。只要心大一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上，你会发现，相比于工作中收到的委屈和不堪，收获的快乐反而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生活，都需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或者更轻松。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放弃或者感到很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生命中总有一段路是要你自己走完的，总有一段时间是含泪的。与其抱怨工作的苦，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咬牙坚持。当你逐渐学会了坚持、隐忍、强大自己，你终究能够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收获你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时光总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地逝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最终能留住的在我们身边的又有几个呢？在茫茫人海中，认识的面孔成百上千，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单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你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扰他，又有几个人你愿意和他们交心畅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谁是你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的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对自己诉说，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够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袒露了心机。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像是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涓涓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了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的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的，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真实的心，如今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想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能够说说话而已，细细想来也就如此。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够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你身边跟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和寂寞。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找一个你爱与之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最大的优点。爱情应该是无所不言，是相依为命，是身处寂寥却不敢寂寞，是明知路漫漫雪茫茫，却仍感激能与你一同走过。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也太快，拉住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拥有了连康熙都没有的幸福。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多，想说的话也多，无所顾忌。可能今天呢会跟这个朋友无所不谈，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了时间，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两个人也能聊得津津有味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慢慢地发现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些居然都成了自己的一种奢侈欲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固定的密友，能够在你孤寂的时候听你诉说，也可能一个也没有。这样的苦衷其实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着，就连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私事当以同怀视之。当你某一刻想要倾诉时，翻遍所有通讯录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那个人。人生难得知己，珍惜缘分。好了，我是雨飞，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0: 18153372533，181033757323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之前很火的那个游戏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羊了个羊这个游戏，所有人点进来通过第一关的时候都会露出很不屑的神情，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就这我一天能玩它100关。简单的九宫格构图，简单的三种元素，随随便便就能把它消除掉。但是进入第二关之后，无数人的脸上的笑容稍微的有一点凝滞，九宫格变成了浴室的马赛克地砖，底下呢还有几摞堆叠在一块的牌，让人回忆起了玩蜘蛛纸牌时的紧张和慌张。此时呢，可能很多人还是稍加淡定，不就是个数多一点的消消乐嘛，慢慢玩也就行了。但是只要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意识到美好的一天从点进这个游戏的时候就结束了。如果说第一关的难度是羊了个羊，那么第二关的难度就会让人喊了个娘。而在游戏里失败了几十上百次的自己是傻了个傻。打个比方吧，第一关呢相当于在提问1+1=几呀，很简单对吧，而第二关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一些难题。游戏里呢运用了消除方块的槽位只有7个，把3个一样的方块点进槽位里才能够消除，这意味着7个名额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占满，占满的结果就是游戏结束。槽位少，可等待消除的元素呢却多达了10几个，屏幕上的那些方块乍一看只是堆了个3-4层，随便点点就能够结束战斗，可实际上啊，羊了个羊就像是消消乐版的砍一刀。每当你点开一个方块，底下的方块就像蘑菇一般不断地冒出来，在草原的背景之上是源源不断地生长，一层又一层，仿佛永无尽头。一旦开始游戏就彻底陷入了陷阱当中，满屏花里胡哨但毫不重复的元素们已经宣告了这一局的死期。正所谓

第一关瞎玩都能过，第二关玩瞎了都过不去。最开始的几分钟呢，很多人呢还能保持轻松的心态，调侃说第二关的水太深。这个世界上呢有三大脑洞：赫敏的小包、抖音上的瑜伽裤与羊了个羊的第二关。越玩到后面，玩家们就会越崩溃，没人能够算清第二关里有多少层，我们只能保守的估计无数。那时你就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一切都会过去的吧，除了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千万中国人在羊了个羊里是一次次的复活，又一次次的投入战斗，本来以为就是个睡前小游戏，结果一不小心就玩了个通宵。原本以为他是上班的摸鱼力气，结果玩上100轮之后累到比加过班还要虚。凌晨4点最拥挤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很多人呼吁取消第一关，因为他耽误了自己复活。可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大家本来就玩不过第二关，如果第一关也取消了，我们还玩什么呢？如此的不合理烦人，第二关的难度啊，仿佛就是第一关他祖宗的游戏。按理来说应当不会这么受欢迎，可现实却是短短几天呢成为了国民游戏。宿舍里学霸在奋战，当年拒绝过清华保送的天之骄子，如今呢也卡在了第二关。果不其然，考985比通关羊了个羊容易多了。马路街头，外卖骑手在见缝插针的努力，建议外卖软件上设置一个新的提示语：您的骑手正在羊了个羊。就连大学课堂的空隙里，随手一拍，各个手机上都泛着草原的绿光，甚至还彼此帮忙支招，是好兄弟好姐妹就一起来做，无用功，反正你过不了第二关。可怜的人类被他玩弄在鼓掌之间，明明过关之后什么实质奖励都无法得到，网友们还是一茬又一茬地涌进了羊圈。这个游戏给我们的生活指导原则就是：我的人生可以随意放弃，除了羊了个羊。有人试图通过掏出笔和本，通过记牌来提高胜算率，但每天变换的关卡让网上那些所谓的攻略与战术根本没有用。曾经的那些跳一跳、合成大西瓜、合成神龙等等，好歹是通过一些满足感来吸引玩家，相比之下羊了个羊带来的愉悦感就少得可怜了。他的游戏体验呢是在短时间的起劲快乐之后迅速被游戏设计激发起爆棚的胜负欲，在气急败坏中怒玩几个小时，而越玩越发现它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令人烦躁，多么的令人疲惫，多么的让人虚脱呀。而且更让人生气但无奈的是，仔细想想，羊了个羊套牢玩家根本没有用什么精妙的设计，他的手段呢非常的简单粗暴，快来分享快看广告。那么羊了个羊使用了最常见的地域攀比心理，一点进游戏页面里最醒目的便是省份的名字，根本没给大家犹豫或选择的机会，就强行把地域身份与玩家们一一绑定。游戏失败之后呢，文案里写着你所在的地区依然是多少多少名，好一个依然呐！惋惜的语气仿佛我这一盘的失败阻碍了家乡的车轮滚滚向前，被迫停留在了原地。只是游戏难度十分阻碍人们的地域自豪感的发挥，一小时之前还是要为家乡的骄傲而努力，一小时之后决定这个骄傲谁爱当谁当，反正我当不了。通过简简单单的一场游戏，深刻意识到家乡没我其实它也行啊。与其说是地域自豪，不如说是地域自省。玩了几百次，熬了通宵，愣是没给家乡贡献一只羊。那么相比于地域，真正让人痛苦但还留在原地的其实就是胜负欲了。最早的时候，互联网上虽然有通关视频，但是数量呢非常的少，十分的稀缺。一想到自家省份泱泱几千万人，只有几千人通过第二关，顿时觉得通关很有炫耀的意义。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把它写进自己的简历。但随着玩家的人数增多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呀，这个游戏的设定与算法存在问题。许多网友玩到最后几个方块的时候发现，此时画面上根本不存在三个相同的元素，无法消除，无法过关。甚至还有人玩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毛线球，直接卡关。明明只是一个球，我却在他脸上读出了得意的嚣张，仿佛他在喊着你过来呀。有人卡生卡死，也有人遇到了不少的 bug， 点游戏进去之后瞬间显示通关了。
一切在指向阳。

两个半小时的广告了。那段时间看过的广告估计比一辈子看过的都要多。他明明可以让我们直接看广告的，却还整了个游戏。很多人呢，甚至对广告内容都是滚瓜烂熟的，其中传播最广的就是一个求娶富家千金的。有网友粗略计算，一天下来他被富家千金拒绝了180次，其中有135次都在骂自己，30次骂我提鞋都不配，15次骂我穷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到最后，最聪明的玩家未必是过关了的，而是才玩了两局就意识到这是一场集体的撞大运行为，而牺牲最多的玩家未必是苦恼过不了关的、自我怀疑智商的，而是那些明明意识到一切纯靠运气，却依旧忍不住被他的小把戏所整蛊的。这就是之前火得不能再火的羊了个羊游戏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啊，这款游戏大家都经历过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小丽啊，你过来一下。
1: 吴总，怎么了？
0: 上周说了今天早晨交方案，我怎么没收到呢？
1: 啊，那个，主要是这次策划案设计的部门比较多，各方面都需要协调，所以就耽误了。我明天一定交。
0: 一个食堂的改造方案还需要各方协调？小丽，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怎么工作几年变得油滑了不少了呢？
1: 吴总，您就再宽限我一天吧，这个是咱们公司的食堂，不花点时间设计不好，真的对不起咱们的家人呢。
0: 哎，行吧行吧，明天必须交了啊，不能再拖了。
1: 总算糊弄过去了，都怪这个破游戏耽误了我一个周末的时间，我再也不玩了，赶紧工作。
0: 小丽一向都是按时完成工作的，怎么今天就交不出来了呢？好奇怪。
1: 这第一关这么容易，为啥后面的那么难呢？我都足足打了两天了。
0: 小丽，这就是你所说的各方协调吗？
1: 啊，吴总，我那个是在调研，在学习，在吸收一些新鲜的 idea。
2: 不划算。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李芝接着说：“李壮说，怎么只摆两份，再添一份来？”婆娘说：“我们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份呢？”李壮笑说：“你何必瞒我了？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吗？”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说：“这个怕什么？有什么要紧啊？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备客自吃之理啊。”那下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服足以慑服人，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急着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说：“夏老爷围教许久了，设下一项多成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说：“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座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李壮正色说：“你何必如此啊？我中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夏作人说：“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的夏作人洋洋得意，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担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说：“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像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吗？”婆娘接口说：“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说：“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夏作人点头说：“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

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下座人说，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出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说，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下座人说，什么东西啊？李壮说，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儿，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下座人愕然说，这个如何使得了？李壮忽然翻转了脸，嗖的一声在裤袋上拔出一支六响手枪，指着下座人，你偷了我老婆我一点不计较，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了，这支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下座人的酒也吓醒了，要带不肯时，此时酒后立法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却不是好玩的，只得连连说，给你给你，只求你减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带上说，这个自然，难道好齐根剪下吗？方才鲁莽，夏老爷莫怪啊。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下座人身后提起辫子，下座人说，稍微留长一点。李壮说，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嗖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下座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样样而去了，幸喜实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说，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他嗖的一声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的一声哎，那鸭子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他左手上左肋上捅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银魂往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下座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他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嘛，李壮带他握了头发，又拿刀硕了他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等他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三更多天了，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啦，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啊，你发财呀。李壮说，今天一早到的，成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的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下座人准在里面，今番只怕要撞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扣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扣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说，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压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一面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忽然大惊小怪的叫了走了出来，不好了，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做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下座人，
众生听见说

0: 那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儿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说，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凭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啦。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说，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啦。说罢也不等传报，一起夺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儿，他这一下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说，夏老爷是什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哎呀，回头对众人说，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众人听说吃了一惊，一拥上前去看。李壮不顾众人，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说夏作人杀人。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正要去验尸，问了李壮口供，便带了仵作出城下乡相验。光看了这个情形，明明是聚奸被杀，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夏绅士。头铁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说，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作样起来了，莫非是情虚吗？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这夏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事，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了的，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夏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查看的，如何肯空回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夏作人没有办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姿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穗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啊，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升官谈谈。说着自己先除了帽子。夏作人忙说啊，不必。脸上的汗却直流下来。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把烟窝掉在地下，低头去拾，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不觉失惊说，这个刀是杀人的呀。夏作人方在那里说，不必不必。忽听了这句话，猛然吃了一惊，说，哪里有什么刀啊？小跟班说，炕底下的不是吗？说着走近弯腰伸手拾了起来。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了，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如雨下，不觉颤抖起来，说，这是谁，是谁放在这里的？这不是我的呀。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把他的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说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回到衙门，把凶刀和诗格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动公事，降格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夏作人供说，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的这一句，官喝住了， 贺

0: 叫先打50嘴巴，打完了才说。这妇人明明是聚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污蔑他，这还了得？这50下是打你的污蔑烈妇，又或再打50，打完了又说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降格了，你还称什么职员？有什么话你讲。下作人说，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说，你还要污蔑好人？呵，再打100嘴巴，打得下作人两腮红肿，牙血直流。又供说，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说，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下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叙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便说，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兴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降上去定了个斩决，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封4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监动了公事，申请大限，和那婆娘奏请经表，启恩准其见方。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怕那请经的公事也快回来了啦。李芝述完了这件事，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因问说，他这种秘密布置，外头人哪里知道这么详细呢？天下事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何况我们账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包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道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芝散去。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十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羡，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淘古井是什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慎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淘古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什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运，名叫阿来，年纪20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运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苦力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变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它是一句外国话了。运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传到了，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带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咸水妹这句名词指的是什么人呢？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得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的金黄头发， 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山板的女子，她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她们都搭起来，她们自后就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她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她咸水妹，以后变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以做婢女姐。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她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上下来，跨上山板摇到岸边，恰好碰见运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她，问她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运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微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运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运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到。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是从外国回来的，除了这两个皮包别无行李，倘然湿了便是一无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悟出来，这便怎么办呢？想了半天还不见来，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旅香港粤人称巡捕房为大馆，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名存放，等施主来领，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在那里报尸了，形色十分张狂。一见了运来，当时欢喜的说不出来，一叠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运来来做什么，那咸水妹表明她不见了物主，送来存放带领的话。巡捕头说：“那么你就仍叫她给你拿了去吧。”于是两个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检定了房间。咸水妹说：“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吗？”运来说：“没有什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吧。”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成会，成会二字是广东话，便要走。咸水妹笑说：“你回来，这两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带领，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礼，你也太老实了。”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运来欢喜得了不得，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粤人呼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玩玩，不料今日一得五个，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湿了，你有心给我，请你带我存着吧。”“
1: 也好，你住在哪里？”“
0: 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这是广东话。”“每天两毫子租钱，已经欠了三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已经成会了五个金仔，这个不要了。”“
1: 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吧。”
0: 运来答应着去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远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全国多地还是高温的模式。
1: 对，
0: 所以呢，大伙儿这两天啊，吹空调什么的时候，别吹得太低，别吹得太多，要防暑，还得呀防寒。
1: 对。而且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走在说大马路上，您不可能说老找到遮蔽的点。
0: 嗯，
1: 我们都知道，秋老虎，秋老虎，一是气温高，二是太阳毒。
0: 在今年啊，刚入夏的时候，给大伙儿说过，说这个万一啊，这个中暑了怎么办？自己怎么样去判断你属于中暑的三个阶段的哪个阶段？
1: 嗯，
0: 你怎么判断你周围要是有人啪倒下了，他是中暑了还是低血糖？你怎么帮他哈？咱们曾经的做过一期应急时刻。
1: 今天呀，咱们就来说说，在这个节骨眼，如果您要是发现有人中暑或者自己中暑了，您先得判断吧，您是在哪个阶段，我到底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我第一步先降温还是补水。
0: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接这季节拐弯的时候，咱们怎么更有针对性的防中暑。
1: 接下来啊，我们请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医生啊，给咱们讲讲，这今年他有没有收治一些中暑的患者？包括中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中暑这两个字，我想对老百姓来讲都容易理解。当然，在医学上，中暑也是一个临床的诊断，但实际上中暑有轻有重。它也有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跟我们其他许多得病有轻感冒、重感冒。实际上热射病是中暑的一种，但是它是属于在分级里属于重度中暑。实际上我们这些中暑是和我们的季节密切相关，当然今年我们的季节是特殊的不正常，因为一个是气温高，再一个是湿度大，再一个在许多场合它又没有风，所以这么一个高热高湿无风的环境里，很容易导致不管是健康人还是这种年老体弱的病人都有可能发生中暑。当然有些朋友就会说，我身体很健康，我怎么会能得要死要活的热射病呢？实际上对于这种健康的人，如果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时间过久，就会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体温调节中枢的失常。像我们说身体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在热的时候我们会动员体内去散热，让我们体温平

0: 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血管的收缩，让这种散热功能减少，让我们体内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核心体。所以即使年龄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在这么一个极端天气里，也会发生中暑，甚至有可能出现热射病的问题。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所以它的核心体温在短时间内升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器官也好，细胞也好，必须在一个合适的酸碱环境下，在一个合适的体温下，它才能发挥它的正常功能。所以中暑就是这种温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这些细胞功能出现了这种失衡，就会导致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包括呼吸啊，包括心脏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由热射病引发的临床的这种失衡。虽然中暑它是一个对全身器官带来很严重损坏的这么一场疾病，又是一个急性病，但是任何急性病它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8月初连续接待了3个中暑的病人。当然这三个病人呢都是打工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中暑之前，病人都出现了一定的小感冒，或者出现了一定的睡眠不好。所以就说我们这些得热射病的病人，或者是容易中暑的这些病人，他之前看似身体状况都好，但实际上都会有一些隐含的身体出现下降的这些问题。所以这类的情况，他在坚持上班的话，在这么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这种核心体温啊，在这么一个恶劣环境下，就很容易出现这么一个失衡，导致这种热射病。所以就说我们啊，在说中暑，刚才咱们谈到，它也不是直接就出现热射病，它是经过了先兆，完了轻度，才表现一个重度。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期节目，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先兆中暑，什么是轻度中暑。因为我们如果要识别出先兆和轻度，那我们就完全通过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就不至于引发到热射病。因为中暑呢和我们其他一些临床疾病，实际上它没有特别的特异性症状。大家都知道心绞疼，那我首先我心前区疼，大家知道，哎，这叫心绞疼。中暑的这些症状可以表现多种多样，说消化系统不好，吃饭啊不想吃了，实际上还可以表现精神状况萎靡，还可以表现头晕，还可以表现全身无力。所以只是高热高温高湿，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全身的不适，都有可能跟先兆中暑有关系，就是一个环境。如果没有传染源，我们就没有传染病。实际上热射病呢又包括了劳力型热射病。什么叫劳力啊？就是跟劳动活动有关系。我们在户外，包括大家在户外干活，我们还有一种热射病叫非劳力热射病，那就是说跟劳动没有关系。刚才我在谈到中暑，我们必须有几个前提，热湿和不透气。所以我们一些老年人刚才说了，首先在出现中暑，身体状况肯定是前期就不太好。我们许多老年人长期卧床在家，首先就说明他的身体状况是不好的，他就是中暑高危人群。虽然他在家里没有经过太阳的直射，但是如果他的房间不透气不透风，湿这个环境，实际上不管他有没有太阳，大家都会在户外和户内都会感受到。所以即使它没有一个高热的环境，但是它是高湿不透气身体弱，它就容易产生我们叫非劳力性的热射病。咱们的这种温度和湿度是互相匹配的，如果湿度大，温度就可以稍微降下来一些，引发中暑的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的季节比较强烈。
1: 赵大夫啊，他们医院他自己也接诊过热射病，也就是严重中暑的患者，所以呢他呢对他接待过的这些患者呢进行了一个调研，特别是啊和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做了一个对照，他有以下的这些提示和心得。

0: 我们一块来听他的介绍。
1: 实际上2018年它并不是说像今年那么热，但是它也是在有几天处在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记得我们那三个病人基本上是在2018年的8月3号、4号前后来了三个热射病的这类的病人，想到中暑一定先想到这种环境。实际上老弱

0: 小萌为什么还有可能会出现中暑呢？那实际上这些人要不就是在户外待着时间长，要不就是他的运动强度比其他人要多。那你就拿我们这些
1: 动物呢，
2: 那咱们还是来听赵斌大夫的介绍。
0: 既然中暑是跟环境有关系，那可能我们治疗中暑也是要脱离环境。既然它是一个高温高湿通风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就希望它离开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种环境。所以这是第一步。再一个，那既然病人出现了这种中暑表现，如果我们大家听了这方面的节目，我们就会有一个判断，判断它是一个轻的中暑，也就是所谓的先兆中暑啊，还是病人已经出现了神志出现了问题，呼之都不应的时候。要出现神志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中暑，叫老王老李他也没声了，这就是出现了神志昏迷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中暑的话，这就是一个重度的中暑。所以对一个轻度的中暑，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要把它转移到一个阴凉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周围的这些朋友可以把它一些这种衣物给它解开，让它有一个透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再一个，我们可以找来一些湿毛巾带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些冰的这些东西，在病人的刚才我说的一些血管比较丰富的部位。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外界的这么一个强行的降温，让这些血液感受到这种凉的东西以后，就可以使体内多多少少的这种核心体温，在我们把这称作一个物理性的降温，让它体内这个温度能得到一定下降。因为我们老百姓习惯呢，都是愿意擦擦脑门，擦到前后胸，因为血管没有那么丰富，看似非常好，面积大，但是效果不如我们刚才谈到那几个部位，血管丰富效果会更好。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一些这种老办法，但实际上许多的老办法老方法是没有科学依据，包括我们昏迷的时候掐人中。所以我想我们尽量让周围的人散开。既然说了环境的高温高湿空气流动不流动给造成中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人群围拢，首先先别说高温高湿的问题，就是空气流动就会造成病人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治疗，我们还给人更加添乱。所以我想刚才说了，一到一个适合的环境下，在一个在有条件的时候给病人松开衣服，给他一些物理上性的降温。如果这个病人神志状况是清楚的，我们还可以给他喝一些水，这个吹吹小风。如果轻度的中暑，也就是先兆中暑，经过这些处理的时候就 OK 了。但是如果病人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以后，我们也经过了及时的处理，病人这些情况没有好转，刚才我说的先兆中暑，他是意识是始终是清楚，不清楚的情况，那就是说明他就出现了重度中暑。所以我就说，我们作为老百姓要判断它是先兆轻度还是重度，一个最容易最直接的就是看它的神志。再一个，我们当初手里没有体温计，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它的皮肤。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浑身燥热，而且到了这种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早期他还可以出汗，到了真正热射病重度的时候，他的皮肤是干燥。所以这几点，即使我们不要医生到现场，我们老百姓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一个重度中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热射病。当然真正的热射病，除了刚才我们要采取一些简单的处理以外，记住马上打电话给120。这个时候现场的老百姓对这些重度中暑的治疗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这种好办法，这种专门的医院的急诊室实施更专业的这种救治，因为中暑会死人的。
2: 那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呢有这个先兆中暑的这样的一些反应了那么自己就要赶紧到阴凉的通风的温度低的地方去，然后呢给自己擦擦脸呀。你看现在一般咱们包里都会放湿巾，
3: 没错，
2: 那个湿巾擦擦脸还是有降温的作用的，喝点水，坐在那儿休息休息如果

0: 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到那个人太少的地方。
1: 嗯，万一你晕倒了，
0: 到人多的地方，是你人多的地方，特别是公共场所，它有公共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你要是晕倒了，他更专业，他知道怎么帮助你。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大家还真别觉得呀，中暑离我们特远。我这两天呀、就真的有点中暑，当然是轻微的。
0: 我其实也有一点，我已经开始吃这个藿香正气这个胶囊了。
1: 而且我中暑啊特别奇怪，我没有在说是啊，刚才赵医生讲还跑马拉松呢，我没有这个啊，就是啊在那个可能是咱们近郊山区啊，你说学习中间我就想溜达溜达，在这个院子里，哎，你说我可能总共暴露在太阳底有20分钟吗？可能都没有啊。
0: 你有可能啊屋里比较凉快。
1: 哦，反正我跟你说什么症状，我出来之后走在那个院子里，我就感觉哎呦头晕，
0: 头晕，
1: 晕的
0: 裹了一个头巾一样。
1: 对，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是不是我这个血压呀，我说也不应该呀，怎么突然就是晕，晕的不行，我跟你说。然后呢当然了，你说我随身也没带毛巾，包括赵医生说海绵，肯定这正常，
0: 没那条件，
1: 没那条件。对，我呀就赶紧一拐弯先进了一个地儿歇了会儿，这大堂吧，大厅吧，相当于
0: 人来人往。
1: 对，我就在那块歇了会儿，结果呢就好了。
0: 好，为什么？因为你转换了受热环境了。
1: 对，其实就是换一个环境。
0: 特别是呢，你像现在这个七上八下，实际上呢对人的身体也有一个考验。这个中医呢说这个什么湿气啊等等哈，你说到底其实湿气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更重要，因为呢湿气大你就更容易中暑了。
1: 对，
0: 而且呢湿气大这个中暑啊，再加上头晕头疼，像带着一个壳子捂着一个金箍一样哈，那就更难受了。所以大家呢一旦有这种先兆性的不舒适，就要自己自主的自己救自己，哎，自己啊帮自己换一个环境，
1: 对，
0: 喝点水，找个人多的地方休息休息。
1: 对，如果呢您还是觉得哎我这中暑可能比较严重了，已经到中度或者重度了，那您还是赶紧上医院啊。
0: 是，或者呢赶紧打120，寻求呢专业人员对您的及时帮助。那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中暑的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对，
0: 它实际上考验的也是你周围人的这种公共救助的能力和公共场所的管理的水平。就如果咱们周围啊有一个人啪倒地了啊，你一看，哎呀，确实不是低血糖，而是中暑，你有没有能力去帮助他呢？
1: 是啊，这热射病啊最严重就会导致啊这心脏骤停，那骤停之后呢就得进行心肺复苏了。
0: 说到这个心肺复苏，看起来呢好像挺专业，当然它有它的要求啊，有它的标准，但是呢学起来不难。那咱们就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给咱们呀、在广播里手把手的教教怎么能够又快又好的学会心肺复苏。
2: 一旦患者发生严重中暑引起的这种心波骤停，那就要争分夺秒立刻实施心肺复苏啊。那我们成人现场的心肺复苏呢，首先第一，这个患者绝对不可以在烈日下通风阴凉的地方准确地判断他是不是发生了心波骤停啊。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心波骤停，患者一定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那现场如何判断患者有没有意识呢？很简单，轻拍重喊，双手拍打病人双肩，扶下身来，分别在他的两耳边大声呼喊。拍他喊他没有反应，这患者就没有意识了。再来就要检查他有没有呼吸。那我们成人呼吸一般每分钟12到20次，那我就需要用约10秒的时间来判断他。怎么判断呢？主要是用眼睛看，看哪儿？看患者的胸和肚子，看胸看腹，只要有呼吸，这儿就是动的，没起伏就没有呼吸了。没有意识，没有呼吸，说明患者发生了心波骤停。那抢救心波骤停患者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即刻实施心肺复苏。首先呢，心肺复苏的患者必须是仰卧在坚硬的平面上啊，然后准确判断他是不是发生了心波骤停，判断意识，双手拍肩，扶下身来，两耳边大声喊：“喂，先生，怎么了？醒醒！”没有意识，检查呼吸。检查呼吸呢，用约10秒的时间。那秒数呢，是以4位计数法，1001大概1秒钟。我们看着患者的胸腹部，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约10秒的时间，患者没有意识，没有呼吸，就说明发生了心波骤停。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是启动急救系统，拨打急救电话，找人取来附近的除颤器，会急救的来帮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胸外心脏按压。患者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在什么地方呢？在胸部正中，两乳头连线水平，即患者胸骨的下部。

0: 按步。那我们定位的时候呢，需要用我们手的掌根进行按压，掌根就是我们腕横纹上两横指这个地方，掌根的中点与患者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完全重合，我们手掌根的横轴与患者胸骨的长轴完全重合。那给大家做个示范啊，定位手就是这样的，五指并拢，掌根放在患者两乳头连线正中中点这个地方。接下来按压的姿势呢，是双手掌根同方向重叠，食指相扣，扣的目的是把掌心和指尖翘起来，只让掌根与患者的胸骨相连。按压的姿势呢，是两个手臂向里内收夹紧绷直，需要两个直啊。第一个是肩肘腕绷直，第二个呢，我们压的力量要催直，以我们髋关节带动整个上身的力量催直向下去按压。高质量心肺复苏五个要点，其中四个是跟按压有关的。第一个，成人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频率呢是每分钟100到124，每一次按压要保证患者的胸壁充分的恢复到原状，也就是说压多深还要回来多少。第四个也很关键啊，尽量减少按压中断的时间，在我们整个心肺复苏抢救的过程当中，按压应该占到总时长的80%。你比如说我们吹气的时候按压会中断是吧，做30遍5组循环，这个患者活没活，按压会中断。 AED 到达现场分析心率除颤的时候，哎，会中断，可以中断，但是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啊！我给大家一个最长的时限，就是不能超过10秒钟。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按压。接下来再讲一下吹气。第一次吹气之前呢，看一下患者口腔内有没有异物，如果没有异物，一定要开放气道，气道不开放，这口气吹不进去啊！打开气道的方法呢，叫仰头举髁，靠近患者头侧的这个手小于髻肌压患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平行的提下颌骨，气道打开就看到患者鼻孔朝天了，大概气道就打开了啊。吹气的时候要捏住鼻子包严患者的嘴。那我今天呢带了一个呼吸膜，如果现场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可以找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现在我们都有口罩啊，都可以。吹气的时候呢是大约1秒钟，开放气道，捏住鼻子包严嘴巴，缓慢的向里送气，看到患者的胸部隆起，说明这口气就吹成功了，吹两口气，然后再进行30次的按压，判断一下患者活没活。如果活了，将衣服穿好，给患者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如果没有救活，那继续下一组。
1: 所以呢，学一点儿，这心肺复苏，这关键的时候能救别人，大家都学一点儿，关键的时候都能救别人，那自己不是也受益吗？这种应急救护的知识啊，学得再好都不如不出事儿。咱们每一个人啊，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管理好、评估好，稍微出现啊初期的一些不适的时候，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
2: 但是啊，这些应急知识、急救知识，您学了也不白学，因为一旦在关键场合，您这些急救知识就可能救人一命。
1: 是，人人学急救啊，急救为人人。
2: 人人学急救啊，你行。我也行。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为大家介绍的是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咱们怎么样还要重视中暑这件事儿。
2: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时间起源一书揭示了所谓的多元宇宙不多元，为我们的宇宙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它可能会颠覆我们所知的关于宇宙大爆炸前后的所有事情。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系列专题《霍金生命的最后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时间起源》这本书既是一本讲述宇宙起源理论如何诞生的科学著作，也可以看作一部详实的霍金人生传记。《时间起源》作者赫托格在与霍金合作的20多年当中，从这位科学巨人的身上了解到的不只是他的理论原理，更看到了霍金是如何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考甚至平衡。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这是一堂有趣又有深度的哲思碰撞课。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文津图书奖获得者李淼教授，他曾经4次邂逅霍金教授。本节目从《时间起源》一书的起源以及包含哪些内容开始讲起，解读关于宇宙的相关内容和研究等等。
1: 霍金和哈特给了一个规则，其实量子力学是可以解释的。突然这个宇宙就冒出来了，在某一个时刻冒出来的是一个有限大小的宇宙。但同样这两个人就再给了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的话呢，你可以加引号，不加引号也行，反正是他们设计的规律，就是我用这个规律来重新计算，我发现出现这么大的宇宙的概率最大，如此而已。然后他用后面4章，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用数学给大家讲，他是征询了时间简史那个东西，就多一条公式得少一半读者，所以这本书里面我看了半天好像只有2个公式，所以他就没有给公式，就解释起来很麻烦，所以他就花了4章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如何来倒过来理解多元宇宙。我刚才说的是正面来看多元宇宙，就正面看多元宇宙就是买彩票，对吧？买彩票就是1亿个人买了，然后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中到任何奖，纯粹白花了2块钱，然后大概有10000人每人中了1000块钱，对吧？然后大概有1个人只中了那个1亿块钱的头等奖。这是用我刚才说法，就是来讲这个仁泽原理和多元宇宙的一个想法，以及霍金时间简史里面一个重点啊，不是这个整个书。如果说整个书里面只有这么一个观点，那这本书就别卖了。如果这个观点错了，整本书都错了，那这也是夸大的。所以他花了4章来讲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把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这个主要不同给大家交代了，聊的就聊聊跟霍金的交往。其实我跟他没有个私人的交往，我跟霍金真的没有私人交往，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大家已经听不懂他讲什么了。但等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用那种，他那个手还能动，有时候慢慢动一下，然后大概有1-2分钟能完成一句话。然后到第3次、第4次见到他的时候，可能要等10分钟他能冒出一句话来，这也是非常长了。到最后他完全连这个都不能打了，好像是吧？然后连手都不能动了，就是这个作者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手都不能动了。所以第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合肥就科技大学水上报告厅，那个时候，科技大学的一个天体物理研究中心邀请他们来，他们就直接就去合肥了，没有在北京待啊，直接就去合肥了，然后在合肥交流。那个时候我不是说嘛，他那个无边界宇宙论刚出来，然后我就拿他来跟我的老师来计算黑洞出现的概率，就是假定在他的模型之下，宇宙出现的概率是这么大，那么在此之上呢，或黑洞出现概率，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叫把它叫做圆戳宇宙，就是宇宙一开始就存在的宇宙叫圆戳宇宙。而现在这个圆戳宇宙这个题材反而是最近我的同行啊研究的重点，尽管我不太相信这个圆戳宇宙存在。现在圆戳黑洞很热，当时我就是 在霍金面前讲了一下，我用花了一刻钟讲了一下，我磕磕巴巴的英语，反正把这事情讲清楚了，讲清楚，反正他反正听懂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中文很不好，对吧？语出现很多语法错误，那没关系，他只要给我们讲，我们通常是听得懂的啊，肯定是听得懂的，尽管他中文很不好，而且他还提问了，还把我的介绍那个草稿拿去看，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应当是在84年，然后到86年我就出国了，我就去了欧洲，然后中间呢我就顺道去了一趟剑桥，又给霍金讲了一下我的新的工作。那个时候霍金也还能讲话，那个时候他正好也换了一个秘书了，而且换了老婆了，后来他老婆正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的那个护士，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他后来跟那个护士也离婚了，跟那个护士也离婚了。然后我跟他讲什么东西我忘了，当时可能是超弦理论的一个工作，给他讲这个英语还不是太好，因为2年以后嘛，这个相当于。再后来的话，其实我遇到他5次啊，可能是那个大家在网上找到我说跟他的故事好像4次。后来在美国遇到他2次，一次就是我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做博士后，那个时候我都还年轻，这是已经是3次了啊。后来又还是在美国又遇到他，是在新墨西哥州，正好大家一起参加一个夏季的研讨会，夏季研讨会，那个时候正好这本书里面谈的一个热点比较热，就是黑洞信息丢失的问题。那个时候黑洞信息丢失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的一个热点，正好他又去了。那个时候我都还年轻，都还在32岁之前，这是4次了，第5次就是北京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是。应当是2005年吧，我记得应当是2005年，而且那个时候江泽民还接见了那次大会，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有一个大会，是应当是中国数学家大会，邱振龙现在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邱振龙先生主办的一个世界数学家大会，每5年办一次的，而且有一个著名的大奖叫菲尔兹奖，在那个大会上颁发。正好在人民大会堂呢，霍金到了理论物理所，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理论物理所做研究员了，我已经超过40岁了，已经不年轻了啊。就是说前4次见到他的时候我都在32岁之前，在第5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过了这个40岁了，然后在北京，然后还去了大会堂，霍金还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科普演讲，有几人听懂了我不知道，反正我也在场，很多很多人在那听。那时候霍金名气比得诺贝尔奖多大，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一起会见的时候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邱先生，还有就是霍金。然后2005年之后好像霍金再也没回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允许他回来，我也再没有见到他。2005年，然后一直到2018年，大家都知道对吧，2018年3月份他不幸去世了，他过70多少了啊？我看他42年出生的，1165年，应当是74岁。我觉得已经很奇迹了，因为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觉得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走。那个时候，他居然能活到74岁，这个一般人能活到74岁也还不算短命对吧？他居然活到74岁，然后我就给他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好像在那个腾讯某一个地方发表了，可能在网上还能收到这篇文章。后再过了1年，他有一本书，也是他的遗稿遗作出版了，这个有一半也算他的遗作啊，尽管是他的学生写的。然后再过了1年，他的遗作出版了，是也是腾讯出的，我忘了，好像是霍金认为的什么10个重要问题还是什么，我忘了这个书名，彻底忘了，因为好几年过去了，我还给他这本书因这个腾讯的邀请写了介绍，就说当然的话再过几年如果再有类似场合对吧，我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可能把今天这个报告又讲进去了对吧，今天这个报告就介绍霍金的他和他的学生最新的新书又介绍进去，就是反正是一个很。

0: 神奇的一段经历吧。
1: 不同视角会影响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对于科学家来说，观察和思考未知事物的视角可能是决定最终结论的关键。霍金一生都在试图用科学理论和公式来解答时间和宇宙起源的问题，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虽然霍金并未最终为人类揭晓宇宙起源的真理，但是在赫托格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霍金为寻找宇宙真理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大胆的尝试。进入未知领域去探寻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进入晚年的霍金，在与令人生畏的身体条件做斗争的同时，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思维的局限，向外展开想象。从时间简史到时间起源，霍金对时间本质和宇宙起源的思考在物理学界的前沿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
0: 尽管我跟霍金事实上面没有什么交往，因为没有办法交往，能跟他交往的话只是他最亲近的几个人，就是只有那几个人听懂他在嘀咕什么话，别人都听不懂。再后来你要跟他交往，那完全是消耗他的生命了，对吧？他打一句话都要花几分钟，那你完全是消耗他的生命了。但是的话，我还是非常关注他的研究工作的，一直关注到他去世之前，就是哦，霍金又跟这个谁合作了，又跟那个谁合作了。尽管我不在那个方面研究了，因为我个人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实际，就是因为霍金永远是站在云端里面看这个世界，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时候，也觉得霍金这辈子得不了诺贝尔奖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如果霍金多活三年呢，说不定他又得诺贝尔奖了，对吧？因为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在2020年。他的老朋友 Penrose 就获奖了。 Penrose 我们也从来没想到过他会获诺贝尔奖，因为他 Penrose 工作也是那种站在云端上面来看那个宇宙的，看那个宇宙的那个，我说这个站在云端就像神仙一样看那个宇宙。我过去二十年除了一开始跟霍金的研究有重合以外，我后来的几十年一直站在地面上做研究。当然我还是研究的宇宙啊，还是研究天上的东西，但是我就更加实际。包括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未来能跟霍金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想法挂起钩来。去年一篇文章其实站的也是有点云端，但是我讲的具体的预言还是很实际的，就是可以未来做实验可以做研究的。比如说我一开始给大家讲的轴子，对吧？我把最后这个几分钟拉回到这个轴子地面上的这个物理学啊，我刚才讲了半天全是云端里面物理学，那现在我就直接到了地面上来给大家讲讲轴子这个问题。就在霍金活着的时候，就18年以前，物理学家一直认为暗物质是由比较重的粒子，这个粒子有多重呢？应当是我们氢原子的100倍左右，就是最轻嘛，是氢原子的100倍。就是说我如果暗物质啊，也可以把它看成普通物质的话啊，我把它放在一个气球里面，对吧？我们知道我小时候打那个玩气球，就是充氢气嘛，对吧？放在充氢气，那么这么大的这个气球，那氢气由于轻嘛，它可以在那个怎么讲？是可以在大气里面飘的。但是如果说我说把暗物这个粒子也打到气球里面，那这个气球同样体积大小是氢气的100倍重，100倍很重了。尽管没有水那么重，因为水是液态嘛，这是气态，我假定是气态，那会比这个氢气球重100倍，它不可能在大气里面飘起来，肯定是因为它的密度要比大气密度要大很多。大气密度主要是碳的这个碳原子的这个密度，对吧？氮原子不是碳原子，氮原子的密度。物理学家做了40-50年的实验，一直做到前几年，然后越来越失望，就是没有看到这么重的粒子了。包括中国人也在做，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大家到百度上可以搜到，现在就可以搜悟空卫星，悟空暗物质卫星，放到天上也没有看到。 也没有看到，包括我做悟空啊，这卫星的这个还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到了国家天文台做台长，现在是科学院副院长，反正也没看到。然后中国在这个四川的那个锦屏山底下也有暗物质探测，也没看到。那到了最近几年，大家有可能说我们概念，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根本不是这种粒子啊，更不是比轻舟100倍以上的粒子，而是更加轻的粒子。更加轻的粒子，大家就奇怪，更加轻的粒子怎么变成暗物质呢？因为暗物质看起来比我们普通物质要重啊，怎么可能变成暗物质呢？然后大家就是到物理学史上翻一翻，哎，突然发现有一种粒子叫轴子，本来不需要引进新的想象的粒子，本来就在那儿，就在我们研究过的粒子中间，结果还没发现啊，在我们研究过的粒子中间叫轴子，这轴子非常非常轻，轻到什么程度呢？轻到就是跟我们刚才氢原子没法比了，跟我们目前为止包括中微子，比中微子还要轻，最轻的粒子还要轻。那为什么它要变成暗物质呢？这件事情物理学家也研究过，就是大家知道有那个超导对吧？也研究过氦的超流，超流应当大家见过这个实验，我不知道，反正百度上面肯定可以看到超流的实验，那种喷泉的实验，就是那个有一种那种超流的喷泉，这个实验就是有的。那如果这样这么轻的粒子形成超流这个状态，那整个这一块粒子它就呈现了比较重，它不是单个粒子重，而是这一块比较重，那很可能我们那个太阳系也好，还其他恒星也好，一直被存浸在这样超流的东西里面，尽管它很轻，但是它由于它占地方大嘛，对吧，它占地方大，所以它整个看起来呢比整个这个宇宙物质还要多4倍左右，多4倍左右。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50%是我们普通的物质，太阳也都包括在内啊，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包括在内，是普通物质占5%，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轴子形成了一个超流，弥漫在太空里面，弥漫在宇宙里面占了20%，然后大概就占了25%了，对吧？剩下来就是75%的暗能量，暗能量同样我们大家也没有理解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暗能量到底是什么？而且霍金也曾经用过他的无边界理论来计算过。那最后呢？最后我想想，我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带过几个研究生和博士后，用他的无边界理论也计算过暗能量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篇文章也还发表了，对。但是我们到今天对暗能量根本就没法说它到底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对暗物质最起码有个猜测，对吧？以前是认为是可能是比氢原子重100多倍以上的粒子，而现在呢，又因为找这些粒子找半天没找到，找了几十年没找到，现在又重新回过头来看以前一个老的东西，发现有可能是轴子。如果轴子变成超流，它也可以变成暗物质。那现在就是全世界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很多大学在设计这样的实验，有的实验已经在运行了啊，来探测这个轴子。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霍金从未在自己科研中放弃考虑哲学问题。在霍金最后的科研生涯当中，他在思考如何将观测融入自己的架构，但不为生命体赋予特权。在他看来，真正的量子宇宙观可以对抗现代科学无情的异化力量，让人们从内部视角重新构建宇宙学。这就是霍金最终理论的精髓。读书俱乐部，霍金生命最后的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傅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暑假，我们应该怎么陪孩子过？这一个暑假他在陪他的打双引号的孩子们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现在大家的反馈又是什么样子的？
2: 想好学什么，怎么学，这个孩子能学到多少东西，然后学了之后对他日后有没有帮助？其实这确实还是挺考验家长的。
0: 感觉还考验家长学这个以前大学统筹学有没有学好。
2: 哎呦，他们都是大表姐，真的大家都是大表姐，我真的都佩服死。每次开学有这个大表格哈，各种各样的这个来排课，然后到了暑假的时候就是更加的交叉在了一起，他们都是大表哥大表姐。
0: 这也通过这些大表哥大表姐们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家长现在对孩子的这个期望。我们就以来那次提到的贵州之行，我们作为说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一下多大年纪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采风，然后去了以后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反正我们这一次去的就都是二三年级这样子，但是因为有爸爸妈妈这次一起去嘛，去的实际的样子，我们是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家长也都觉得挺好的。小朋友嘛，你知道，就是刚到那个地方他就很咋呼，就是蜘蛛啊虫子啊，就一直在那边叫我要回家什么这种的。但是、
0: 这个就是这个芒果台那个爸爸去哪儿的真实的，
2: 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有去让他们去住这些什么精品酒店啊，或者是哪怕是这种连锁酒店，我们都没有，就是去的时候都让他们住在那个寨子里面了，所以可能这对家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但是家长还说呢，说这个觉得咱们这次挺豪华旅的，没让他们吃苦，因为实话
0: 蜘蛛啊虫子呀、这在家长眼里都不是。
2: 在少数民族，就是或者说不要说少数民族了，你可能平时去个周边什么这种的，它有这些自然的生物它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确实小朋友们在城市里自己住在家里是不会见到这些那么大的蜘蛛那么大的虫子。
0: 等一下，那么大的概念是蜘蛛把脚张开会有多大？
2: 我是没有见到，但是住在我隔壁的小朋友就是
0: 形容
2: 也没有，他就是反正当时他跟他妈妈去的嘛，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睡觉了，然后另外隔壁的那个小朋友爸爸过来帮他把两只蜘蛛抓走了，他整个晚上就像木乃伊一样，是就是滚在那个被子里就不敢动
0: 两只
2: 对，然后肯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他们头一天的时候还是挺难受了。再加上因为贵州那边就是他们吃的也是辣嘛，虽然我们嘱咐了那个老乡尽量都不放辣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有时候做着做着它就是情不自禁的，它有的时候
0: 撒了一下子，
2: 对，所以可能，但是呢就是老乡们他们真的是用最高规格接待你，就是每顿饭都给你肉吃，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规格。对，就是他们是不会有吃这些东西的啊、而且呢就是说每一天都是长桌宴。虽然吃的菜就是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啊，炒土豆啊，然后就是炒那些茄子，反正里面都放了肉，但是呢就是说每天长桌宴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朋友们可能不吃的挑食的或者没被吃下的，他们会再去叫村子里面其他的人过来，然后把这些剩菜一起大家的都给吃了。
0: 但这个过程会被我们的小朋友看到吗？
2: 他们有人就是看到大家进来然后坐在那儿一起吃，但是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这个可能是后来需要
0: 对
2: 再去调整的。但是反正一开始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反正小朋友嘛，就是他这种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可以不用害怕。就带他们去了之后大概也就一天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好。

0: 很多。再到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完全适应了，然后该学什么学什么，跟带他们学侗族大歌啊什么，这些采风去画画啊，然后写生啊什么的，就都玩得很开心，包括教他们刺绣啊什么的，到最后已经完全能够一边刺绣一边唱侗族歌了。对，
1: 一边刺绣一边唱。你们
0: 就像小绣娘一样的，就是、没有，就是
1: 真的原生态
0: 啊，对、已经可以这样了，
1: 情不自禁哦、这是一起唱起来、没有说一定要唱一个什么。
0: 学的时候实话实说还是觉得咱们城市的孩子多少有点怎么说杵窝子。是这样的，这个当时就是人家侗族的小姐姐们叫了大概四五个小朋友吧、其实跟他们年龄也就大个一岁左右这个样子、然后过来就说，哎，咱们今天这个学侗族大歌的环节给你们一个小时能不能学会，然后咱们好去干别的事情哈、然后小朋友们就坐在那边打招，从打招呼啊到说自己的年龄啊，然后这个介绍自己啊，第一都不如人家当地的小朋友大方，我实话实说，对，都有点害羞。
1: 好像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觉得少数民族或者是人家生活在寨子里面，未必会特别的。
0: 你觉得这个世面是吧？
1: 啊、对，
0: 没有见过
1: 跟人打交道，
0: 人家特别的自信，特别的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自豪，而且就是，确实真的就是非常大方。咱们的小朋友反而经常会有这种 有点像，就是在城里有时候你要见到陌生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不说话，而家长会说孩子比较认生啊、当时就是处于一种大家都认生的状态。对，
1: 十个孩子一起认生，
0: 而且因为就是侗族的小朋友们他们就是见客人的时候都会盛装出席嘛、就是把身上这些定制的啊包括银器啊就都带在身上、画得美美的，就是这样。好了，结果人家这个唱完，因为他们只有那个语言没有文字，所以都是侗歌，其实是口口相传这么下来的。在他们唱的是侗语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完全惊呆了。后来我就说，这就是采风的意义嘛。我说来吧，我说这个咱们开始用城市的方法来学人家当地的歌吧。所以就是他们唱一句，然后我让我们的小朋友去听他的那个音高和音准是什么。然后再去用自己甭管是汉语拼音啊还是什么样的方法把歌词记录下来，最后自己就把这个本身的这首歌的曲谱词就全部都给他当时的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然后虽然学的时候磕磕巴巴，但是一句一句学嘛，一句一句听，听了之后记谱，听了之后记谱，但是学完之后立刻他们毕竟是小朋友记忆力非常好，然后剩下的几天一睁眼就是你不让他唱都不行，天天的每天在哪儿都在唱。然后但是很感，就是在这件事情里有两个事情还让我们觉得有点揪心，就是一个是当时人家侗族小朋友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心愿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他们说想学英文歌，然后咱们的小朋友就是教他们时候一开始想教稍微难一点的，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在小寨子里面是没有英语课的，然后教他们稍微难一点的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说那要不然教你们生日快乐歌好了，然后后来结果教了半天就是教不会，他们教不会人家，就是人家其实天生的这个音感啊乐感都非常好，而且咱们的小朋友就是确实可能还是带着一种你们为什么学不会怎么学不会的这种心态去教人家，所以就是同理心稍微少了一些，然后后来结果我就教，那

0: 长时间，到最后可能还是看到的结果你会有点着急。另外一个很打动我们是，我们其实带了糖果给他们，然后一开始分棒棒糖的时候，每个小朋友一个，然后他们就拿着也不吃不吃，然后后来结果我们就说干嘛不吃哈，然后他们那个大姐姐就说，因为在我们这边一家有那个三四个孩子或者弟弟妹妹的情况很多，他们现在不吃其实就是为了回去留给他们吃。后来就我们说那就一个人分两个或者更多嘛，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吃了。然后后来就他们非常自豪的，或者说很就是节制跟规矩的，就说就到两个就足够，多一颗都不要再给，就我们也不要啊、然后所以就到这个份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妹妹的人，他把那一个吃了留了一个，另外我看还是有小朋友是没有拆开来吃、
1: 就是家里的兄弟会更多的
0: 时候，我估计可能又再多一些，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吧。
1: 而且我们的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应该会很震撼，因为在城市的时间太长了，
0: 他们都说就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还心里觉得要思考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包括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刺绣，甚至是因为他们当时去学那个造纸嘛，学造纸的时候，这个我就说你们也待了三四天了，每天学东西哈。我说我那个出去溜达一下，我说我踩了个点儿，发现这个后面有一条野河，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当地的小朋友在里面游泳。我说你们可以一会儿去这个玩一玩水，然后因为就都有家长陪伴嘛，然后我们也都在。后来小朋友一开始就是他们经历了几天学习之后，就是规范化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其实学也很好。所以我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就说是，他说咱们的耳朵是不是坏了？傅老师说喊咱们去玩儿。
1: 我说哎，怎么迈不开腿？
0: 对，我说是不是不去？然后说去。
1: 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改变？哎，但是我觉得回来不仅父母，因为刚才傅老师总结了几件事情打动你的几个瞬间，每一个人肯定成年人都会打动自己的，会跟傅老师在交流。孩子回来的改变我们可以再说一说，
0: 包括就是你要让他们坐在那儿写生，因为我们也邀请他们寨子里自己的小朋友过来一块儿，因为他们也想跟我们学一学上上课。家长们也觉得感触比较大，因为人家小朋友就可以一下午坐在那边踏踏实实的画，
1: 因为人家放羊可能也是一下午踏踏实实。
0: 我们的孩子非常缺乏那个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1: 吸引他们的东西太多了，
0: 就是一直到最后都很难一下午完成一个完整的画作这样的，或者说他完成的不是本来他应该有的能力，因为他毕竟还是学了一段时间嘛。所以这些都还是挺感触的。
1: 这个对比啊，可能在家长的心目当中原来没有想象到，
0: 没有那么大的明显的想象。对，
1: 说刚才说哎要唱歌啊，介绍自己，哎我们家孩子怎么和人家侗族的小朋友就不一样，这个状态不一样，而且还是也是学过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坐在这儿画画，都坐在这儿写生，怎么状态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家长回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的情况？
0: 其实当时就已经发现有这个焦虑的状态了，稍微有一点。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看有一个爸爸就皱着眉头很严肃的自己在那边发呆，后来我就过去，我说这个爸爸是不是有什么烦心，是不是城里边，因为毕竟还有工作一些事情挂心，我说是不是单位有什么急事儿？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就觉得很担忧，他说咱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呀，就是跟人家这边的孩子比又缺乏注意力，然后包括这种就是大练习基本的这种生活上面有一点点吃苦，因为这个真不，现在这种社会谈不上有什么苦给他们讲吃，包括坚持下去的这个能力，他还挺焦虑的。所以我就是他当时也说，他说我得想办法等回到城市之后看看周末什么的是不是多带他们去一些周边的这种地方，看看能不能多历练一下什么的。当时还是有想这些，大家还是有聊这些。对，
1: 好，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方，像贵州啊，很自然很天然的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孩子，家长会反思，哎，我给他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的啊？为什么还不如人家那么大方自然很自豪的一个状态？
0: 还是所有得到的东西都还是太轻易了。尽管就是说咱们的家长都是以给孩子最好的为前提，然后就是说也有很多自己的这种教育理念吧，但是可能确实这种东西它可

0: 能见的也比较少，他不见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想要去反思的余地吧，就是他可能不会从这个视角去看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是来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说人家是游学，我们是学游嘛，就是我们不太就我们觉得就是每天学这些东西就是游，能观察当地所有的东西，风土啊、人情啊、文化，真的去学进去就是游。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是总是安排一些多娱乐多玩啊什么这些，对，我们只有最后去了一趟那个就是那个西江的那个千户苗寨，就是最后一天了，就是大家过去就是自愿
1: 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吃吃喝喝，逛吃逛吃什么这种休息啊，我们就回来了
1: 还是以学为主。
0: 对，包括我们最后一天篝火晚会，因为是他们寨子里面的就是乡民们啊，包括那个小朋友说，就是为了送别我们，就是弄了篝火晚会。我们的小朋友出节目也是很害羞，就是很站上去特别难，也是经历了非常非常一段痛苦的这个心理挣扎，最后才站上去的。不如人家大大方方。
1: 对，就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的家长去思考。
0: 我觉得一方面是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可能他们就是在学校里一般都是集体生活，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些荣誉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班级荣誉啊什么这一些的，然后可能参加一些社团团体的时候，又很难有一种，就比如说学钢琴，莫笑我说你可能一个班40个孩子38个都学钢琴，你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只能选一个弹钢琴的小朋友，那么另外这些一对一学的小朋友，他没有这个机会去展示自己，他总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紧张心理啊什么这些的，所以还是要，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老组织这种，就是为什么学音乐剧呢，就是再小的角色每个人还是有角色嘛，对吧，每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和对其他的人的这个承担要去做，所以可能也因为这些，家长可以以后多想一些，是不是让他们多参与点这种可以每个人多赋予一些个人责任，然后也能有一些同理心，也会多一些。
1: 这样说来，我们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是学艺术方向啊，还是在学语数外这些科目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强调的这个团队协作，就是我们是不是好像把个人就埋在这个团队里面，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出挑，因为你站出来的话会很影响整个团队的这个。
0: 他肯定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集体的力量的，但是就是作为个体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因为
1: 反而强调这个艺术个性的时候变少了，
0: 没法强调啊，就是因为没法强调，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现在所有家长们愿意选择的方式，就是去考级嘛。他要是不通过这个事儿，你说他怎么去体现这个孩子的学了呢？你说演出谁也不会给小朋友天天提供说每个孩子都能来演出的机会，你不够好他也不让你演可能，那么就是只有考级能可能阶段性检验一下吧，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社会这种状态也都能理解吧，就是说都能理解，
1: 所以到了篝火晚会的时候，人家动足了小朋友，就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压力，也没有人告诉我说
0: 我们有个妈妈气的跟我们，就是我们关系特好啊，就是她生气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很能理解，就是关系非常好，因为她是我们最早机构就是在我们这边学的妈妈，她就特生气，那天就是篝火晚会之前她就说啊，我气死我了，我不让他们再学下去了，说那个准备个节目说都不表演，说那个说我还学什么，我学我花那么多钱，然后说那个是不是祖上就没这根青烟，然后就急着
1: 又开始归
0: 觉得不行，后来结果我就说，哎，我说他们在哪儿呢？然后说那个在下面玩呢，几个人什么的，说集体一起出个节目都不就因为就是反正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会分自己喜欢在一起玩的小团体嘛，什么这种，我就叹了口气，我说你别生气了，很正常。然后我就下去了，我看见他们，我就是换了张脸，然后我就说不表演节目啊，他们就看着我说，就毕竟老师嘛，然后就说啊，也没我们想呢。我说要是不演咱就不学了，我说因为确实可能就是说有这样的机会能跟人家交流沟通，不管好坏，就是说咱们要把自己学校的东西展现出来，而且关键是人家盛情为咱们准备了这个篝火晚会，咱们从礼貌的角度也应该带一些城市的风采到这碗面嘛。我说你们要是这次不演回去，真的要不然也别学了，确实时间金钱就是精力都浪费。

0: 演。
1: 又合计出来一个节目
0: 演，对，所以其实不是做不到，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看你怎么在后面推他一把，慢慢就好了。对，
1: 这个家长的焦虑我们都能够理解的。
0: 对，
1: 这个时候你看老师就是不一样啊，就是跟我们跟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抓狂的，有什么对策让孩子感觉
0: 不是他一天能理解。我一个星期才对着他们，就是虽然我天天对着孩子，但是论到单个的那个个体时间的时候，我每星期才对着他们多长时间。他们这一睁眼早上起来，从送孩子就是骑车也好堵车也好开始，就开始头疼，就是从睁眼叫他们起床到晚上睡觉就开始头疼，就是到最后可能那种焦虑跟抓狂已经变成了条件反射，
1: 常态了，
0: 常态了。
1: 哎，这个我们带着孩子去到像贵
0: 对苗寨带他们去
1: 了，对，然后呢家长跟着去，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说家长为什么要需要家长跟着去。你看其实在这个一路上面陪着孩子去玩去学的过程当中，家长的感触我相信比跟孩子是一样多的。
0: 对，我们其实倒不是说那种就是哎呀就是最好有个人帮忙看着什么什么，倒不是那个心态。其实大部分是心里还是觉得第一那么美的地方也去放松一下，但是第二确实看一看，当孩子一下子都是出去玩，就是这么原生态的去玩和学和就是又有别的小朋友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能看到一面镜子。对，但是回来之后大家都还挺好的。
1: 就又恢复正常了呗，就稍微好点。
0: 我自己觉得开学之后你能明显的看到有坚持在我们这边几个夏令营都上下来的小朋友，他再去上课的时候的状态不一样了。他不大抱怨了。就是以刚刚暑假刚开始，他上的时候也回去总有一种好累啊，我就不想上啊，怎么怎么难啊，就是各种各样吧。反正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那个哀嚎，他其实就是撒个娇什么的。你要是让了他了，他也就不坚持算了。但是你要是还是继续坚持下去，他也就坚持下来。所以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在我们这儿有参加过两三个或者两个左右，哪怕一个班的小朋友，他这次再过来的时候，新学期在开始上这个音乐课的时候，你给他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
1: 他会更容易接受了。
0: 他没有就是以前那个
1: 状态更好了。对，我们跟傅老师只能聊到这儿，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黄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2: 这个黄姑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啊，震动整个沈阳啊，这个老百姓街头巷尾可就议论纷纷，一夜之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都知道张作霖被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未知数。大伙儿就猜这张作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老百姓关心呢，要说这里边呢，最关心的应该是日本人。如果张作霖死了，真死了，马上借口就出来了，啊，你们东北太乱了，连张作霖都被炸死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怎么受到保护啊？统统的发兵，唰，这一发兵，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啊，理所当然的。这沈阳啊，热闹了。张作霖一被炸，第二天有好多日本侨民驻地被扔进去，好多炸弹，半夜三更来一位弄炸弹，点着了扔里边了，扔到院子里头，咣，鸡架驴圈马棚啊都给炸了。谁干的？不是咱中国人干的，都是日本人自己干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要这儿干呢？这就是为了找借口而铺垫，就是制造更多的借口。那么这边找借口，那边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是借着八连战，这就准备为发兵打基础。可虽说制造了好多借口，这边大规模的演习，可日本关东军就是不敢下命令。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张作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呢很怕张作霖，知道这个张作霖这个大帅可是绿林出身呢，那说打就闹，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那是抓不住的泥鳅，贼尖溜滑，玩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日本人都没玩过你呀。所以啊，张作霖要活着这事儿很不好办，他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哎呀，这关东军的上层啊，憋一脑瓜门的白毛汗，就猜最后把炸张作霖那摁电门那小子找来了。你看见了吗？
3: 我看见了，长官呢，我用望远镜离老远看的，确实张作霖被抬到一辆车上，
2: 死了没有啊？我你不清楚啊？啪一嘴巴，你干什么的你呀？啊，炸没炸死都不知道，滚！哎，我你滚了，走一个。哎，这可怎么办呢？这关东军这上层可都懵了，就派人去打他，因为张作霖呢被炸不受伤了吗？啊，所以啊，派个特使前到他们家去探望，以探病为名。另外他们又想了一招，把咱们那夫人呢也派过去，因为张作霖共计有五位夫人，你们呢这个夫人拜访夫人嘛，是吧，这是礼，你们到他那儿看他媳妇去，然后跟他们打麻将，言谈话语当中啊，探听探听这张作霖到底怎么样。如果真要死了啊，他们那脸上

0: 肯定有泪花。没死呢，那肯定笑。
1: 来了，
0: 燕语应声的，马上就刺探出来。那么就定好这个计了，先派个特使到大帅府。特使一来，副官出来了。哎呀，特使先生您来了。我弟来了，我们听说张大帅被扎了。哎呦，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啊，我们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嚼了几嚼啊，我们这心呐太难受了。张大帅受了伤，就像死了我们亲爹一样。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张大帅？哎呀，副官一嘬牙花子，这恐怕不行。您来的不巧啊，您到里边坐啊，先喝茶。因为什么不巧呢？我们大帅呀，正睡觉呢。您等一等，这特使就进来了。里屋是大帅，外屋特使往那儿一坐，再人往里细听，酒厅里边，我这家睡得这个香啊。这副官给倒上水，等了十多分钟，突然里边传出张作霖的声音：“哎，我说，谁呀？”哎呦，副官说话了：“大帅，日本呐派特使前来看您来了。特使听说您受了伤啊，特来探望。哎，让他回吧，回吧，回去吧。”愿意上哪玩就玩去吧，我这点伤算什么呢？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没怎么样就崩掉一脚趾盖。回去吧，回去吧。我今天那另外心情不是太好，方才做了个噩梦，我谁也不想见。这副官呢一点头，你看您回去吧，我们大帅谁也不想见。哦，那好。这特使听得真真切切就回来了，马上就跟头汇报了，没死，张作霖肯定没死。里边传出声音来了，我听的是真真切切，一问一答，说是受了点轻伤，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你得听清楚了吗？我得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上方这些首脑还是怀疑这里边好像有诈，那么这些头头脑脑啊就把这夫人派到大帅府来了。张作霖呢有五位太太吗？他们到这个大帅府干什么呢？夫人见夫人呢，打打将啊。这关东军这头头脑脑夫人们都来了往这儿一坐就开始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哪儿打麻将啊？这眼睛叽噜叽噜叽噜来回溜，看这五位夫人什么模样，再一看张作霖这五个夫人呢，嘿呦，花枝招展呐，擦烟抹粉啊，打麻将一会儿就上听啊，一会儿就呼呼啊，一会儿就赢钱呐，笑得那个开心呐。哎呀，这几个日本关东军的夫人一琢磨，谁家死汉子还能这么开心呢？肯定是张作霖没死张作霖没死，看出来了。这就立刻回来禀报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军司令长官还有这几个副头们可要了命了，就琢磨那么大个的一大炸弹，就瞪眼珠子没炸死张作霖。而且呢他们又通过这探子，大帅府里他们已经埋下密探，通过这个探子打听到了张作霖每天照常开饭，比往天还都能吃，早晨五个馒头，中午六个包子七个馒头，晚间清炖牛肉二斤，饭量大增。那么他这个府里的医生天天给他打吊瓶，填写什么医疗记录都非常非常真切。那么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关东军这边判断出来了，那就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受了点轻伤。张作霖到底死没死啊？死了。临终之时就说了那么几句话， 快叫小六子回来，我这个臭皮囊不行了，要大局为重啊。这小六子是谁呀？这个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那么此时张学良啊，正在邯郸指挥部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大帅府的人，密不发丧，你们一定一定保密，不能把我父亲这事儿传出去，说我父亲死了，那个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可是千钧一发呀。他安排部队，随后张学良剃了个光头，化妆成一名士兵，由邯郸坐着一辆货车一奔沈阳。那么张学良呢，就昼夜兼程赶到了沈阳之后，他先藏在帅府里秘密指挥，秘不发丧。他等啊，他等谁呀？他先回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呀，东北军呢。因为这个东北军现在在关里打仗的，他这儿走回来比较早，后边是部队走得慢，他就等这个东北军到沈阳。度日如年，屯如敝帚。报少帅，什么事儿？东北军回来了。张学良这才放心了啊，放心了，才把父亲这事儿是公布于众。这一招果然有效啊，连这个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也蒙在鼓里。哎呀，如果要是当初张学良没回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一公布，那日本关东军呢早就动手了。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黄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单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穿的是破棉袄、破棉裤、破鞋、破袜子、破背心儿，戴着破眼镜，其貌不扬，还背着一堆破东西，神神秘秘就来到了兴安区这一带，在这转悠，贼头贼脑还直嘀咕，说什么还听不明白，这就被东北军呢、第三团的人给发现了。这四个人干什么的啊？贼头贼脑的，嘀咕什么呢？抓鸡呢？拦住他，哗，就把这四个人给拦住了，抓起来了，一问一审，审出来了，他们是日本间谍部的间谍中村镇太郎，带了几个人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查，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搜，把这包打开一看，里边有照相机、笔记本，还有好多地图，画着好多东北驻军的要塞地点，画得非常详细，哪是沟，哪是山，哪是河啊，哪是河岔，这整个是一间谍组织啊，你们四个都是啊啊！好家伙，间谍小组。再仔细往下一问，这四个人全找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我们准备啊，由逃南这儿返程，啊，准备由逃南回国。那么在这儿呢，被抓住了。马上把这事儿禀报给关团长。关团长一听，怎么的？这事情可严重啊，四个间谍抓住了，怎么办呢？立刻就召集会议，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就讨论这事怎么办。 商量商量啊，这几个人都是间谍，咱们怎么处置啊？大伙就开始铁板子议论纷纷，这事儿有点不好办呐啊，抓住了还不如不抓了，怎么说呢，手捧刺猬了呀，不抓哪能行啊，把咱们要塞的地图都绘出来了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承认是间谍，证据也有，不过如果把这四个人押到沈阳啊，可日本一旦把这几个人要回去，这日本人可说话不算数啊，反咬一口，说我们这是游客，虐待我们了，你们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弄得胡说八道，他们再翻了供，哎呀那就麻烦了，那就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日本人一翻脸不就麻烦了吗？嗯，关团长这汗也下来了，那这么办，以往的国际惯例啊，抓住这间谍怎么处置的，有什么对这个间谍的处置方法，咱们按国际惯例不就完了吗？找，啪啪啪啪这一翻告诉他了，有不少国家呀把这个间谍抓住之后整死了啊，有这事？
2: 有啊，
0: 肯定有。好，这关团长也不想找麻烦，当夜呢就带领十几个亲信弄到这么一个荒郊之地，把这四个小子杀了，杀完之后啊还得把他那些东西给他干掉，什么照相机笔记本啊，哎，就那些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妆到涉公府调查这件事，紧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卫之死可能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常言说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黄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一切事件一切借口好像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此时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要发动最后的战斗命令，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就在眼前，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这个日本关东军呢，要发动事变强占东北。有的观众就问呢，说当年在东北日本怎么还有关东军呢？这个是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我呢简单的介绍两句。话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那可就更大，跟那倭国那么大，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世界就是他的了。那么他疯狂推行其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的大陆政策，那么这样呢就和沙皇俄国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那么这就引起了沙俄的不满了。沙俄为了获得不动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就联合了法国、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啊，中国给日本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就把辽东半岛赎回来了，这史称为三国干涉还辽。那么对此这个日本是怀恨在心呢，伺机报复。比日本还辽后不久，沙皇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霸取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特权，那么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那么而日本

0: 经过十年的咬牙切齿、卧薪尝胆、跺足捶胸、肝胆欲裂，最后实力大增，决心在东北地区是卷土重来啊，建立霸权，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那么俄国战败，东北的好多利益落在日本人手，特别是这条铁路就落在日本人手里。那么日本呢，就派兵保护这条铁路，维护我的权益。那么这个护路军就叫关东军。可是关东军呢，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大，这个兵是越来越多呀。最后不光是护这条铁路啊，他们的胃口是整个大东北呀。
1: 发动918事变的主谋又是谁？
0: 咱们介绍一下事变这个编导。
1: 解放之路，恶魔的行动正在播出。
0: 日本人要发动事变，屠刀是高高举起呀、啊，东北啊，危在旦夕。那么在这出戏没上演之前呢，咱们介绍一下事变这出剧的几个编导啊，编剧和导演主要几个人物。首先出场的是东条英机。这个东条英机生于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军阀家庭，他父亲是陆军中将。那么东条英机自幼呢，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你看这学习不怎么样啊，问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但是这脾气可爆，说打就闹，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来不来就跟谁打起来，人送外号叫打架王东条。1904年6月，这个东条英机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在1905年4月毕业了，授予他军衔是什么军衔呢？陆军步兵少尉。毕业的时候啊，他跑到了皇宫震天府前宣誓啊，我要为天皇而死，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心甘。发誓前还没忘了这东北。第二个出场的叫板垣征四郎，这个人出生于日本一个士官家庭，1904年10月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从这个1917年到1919年，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本部的部员，就被前往中国从事这个特务活动，就搞刺探。1922年起呢，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员，从此更加频繁是出入中国呀，从事侵华阴谋活动。他那个足迹啊，遍及大半个中国。因为板垣长期出入中国从事这个间谍活动，当时与这个土肥原贤二还有这个矶谷廉介一起号称为日本军中的三大中国特务。1929年5月14日，他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成为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大将合力长期出入策划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是板垣征四郎。下面即将出场这位更阴更险。19世纪啊，日本就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那么在中国呢，他就建立了很多特务机关，这其中最著名的有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就是清朝末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板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肥原贤二机关。那么这个肥原贤二是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他们家都当兵的，他老舅、他二姨、他二姨夫啊，都是当兵的。那么1912年呢，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陆军 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驻沪，在北京特务机关任板西力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在中国的特务生涯呀。这土肥原贤二啊，嘿，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啊，你就是北京人站到他跟前儿，听不出来他是日本人，非常纯，不但北京话说得好啊，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山东话、河南话、四川话、湖北话、安徽话，只要是话，这小都能学，学的还像。就这个，为他搞间谍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那么在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担任机关长，次年又调到沈阳特务机关担任机关长。这小子阴，基本上这主意都他出的。那么最后出场这个总导演，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这个本庄繁呢，是1876年5月出生，生于黑龙江鸣县，在1897年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俄战争时以中尉身份参战，战后入陆军大学。清朝末年呢，曾任日本驻华使馆的副官，他是积极的研究和考察中国国情啊。在1921年到1923年，张作霖呢，应聘顾问，就相中了这本庄繁了，就把本庄繁高薪请来，当着他的顾问。嗨，他哪知道这是特务？实际张作霖知道这小特务啊。张作霖有不少假情报，都是通过本庄繁传出去的。那么，由于他给张作霖当了顾问，就成为日本熟悉中国内情的中国通。这个本庄繁1922年就晋升为上将。那么1925年出任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在1928年晋升为中将，调任第十师师长，曾多次上书主张用武力征服满蒙，霸占东北。这四个人物出场了，这个戏也就要开演了。
1: 关东军在叶某的眼里下悄悄地走向柳条湖，身为东北边防司令的张学良身在何处？
0: 官都很不小的，也没在家。
1: 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恶魔的行动》。
0: 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本庄繁下了命令了。开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小子咬牙切齿啊！就在这个夜晚，沈阳城是个什么样的呢？被人疏忽警备的夜晚呢、啊？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前些日子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特别不舒服。哎呀！病得不轻啊，这个病啊刚有点好转，这个副官还有副手们就跟他说，司令啊，咱们出外散散心啊，溜达溜达。张学良啊也有这意思，好吧，上哪儿去啊？上北平啊，就是今天的北京，咱们到那儿转悠转悠。就这样，他带了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

导演的京剧《宇宙风》，这句太好了。哎呀，那梅兰芳表演的啊，栩栩如生啊。哦，好，张学良点头了，行，就这样带着夫人和赵四小姐就到剧院戏园子里看戏。这是张学良将军。那么代理的司令长官张作相哪里去了？这张作相啊，也不在军事岗位上。也偏巧他怎么那么倒霉，也就在事变的前一天，老家锦州来了一个电报，告诉他速归，父亲死了。哎呦，张作相一跺脚啊，把家中的事儿安排安排。哎，张旅长、王旅长、李师长，你们几个守住啊，我父亲没了，我得奔丧。他走了，还有副司令长官万福林呢。这万福林呢也没在沈阳。这少帅张学良不上北京了吗？副司令长官万福林在沈阳也待不住了，行了，哎哎，我也到那儿溜达溜达。这什么事还没有啊，怕谁呀、啊、小日本。哎，少帅总说小日本跟咱磨刀呢，我没看着这刀。万福林呢跑到北京去了。那么还有几个这官都很不小的也没在家。好家伙，就这么个沈阳城可以说是群龙无首啊。其实啊，早在一年前，这个本庄繁呢就已经开始运作了。他把一个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这伙部队在寒冷的天气打仗一点不在乎。那么事隔不久的本庄繁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你搞这个兵变必须得攻城啊，没有重家伙不行。本庄繁呢就下令在这个大连弄了两门240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给大连往沈阳拉。可这拉这两门炮你干嘛呀？张学良那边也有探子。哟，干嘛呀？拉两门重炮是不是要跟我们玩啊？啊，受得了吗？为了不走漏消息，把这两门重炮啊拆了，弄了几口大棺材，装到棺材里边，秘密的运到了沈阳，就带到了日军的兵营啊。那么这个日本呢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这个本庄繁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沈阳城在夜幕下沉睡，关东军在沈阳的北郊实施酝酿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这个地点呢，是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大约有3华里，是一个林木丛生、荒凉村。这个地名叫做柳条湖。晚间夜幕掩护下，有这么一队女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这个地方就是南满铁路线。就把那炸药买好了，制造事端嘛，深夜10点20分，一声巨响啊，他们炸毁了一段长1.5米的路轨。要说炸这段路轨的时候啊，他们找了好几个专家，都日本方面的，因为这条铁路是他们的，自己炸自己还不能损失太大了，还得把这事儿闹起来，还不能影响这个列车安全通过啊，这得炸出个技术来。所以这专家就研究了这么一种炸法，
你别看这个

0: 铁路炸断了，可是呢，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这个快速的列车就在上班这么歪歪一下，哎，哗，也就过去了。就炸得这么巧，这么技术，没说吗？在战争史上啊，我估计也绝无仅有的。你敢这一声巨响，随后这个日军开始就贼喊捉贼呀、啊。了不得啦，中国军队破坏我们南满铁路啦，他们袭击我们日本守备队啦，杀呀、啊、他们炸我们铁路啦，喊声叫声明晃晃的刺刀枪炮声声声的响，让日本军够本东北军的重兵北大营杀。单说北大营，东北军的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正在营内巡查。哎呀，这两天赵振藩就感觉到闹心，把抓如常啊，坐坐不稳，站站不安。哎呀，好像有什么事儿呢？哎，正好今天晚上查营，突然听见远处一声爆炸的声音，啪！嗯，怎么事儿？不大一会儿是枪声大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卫兵跑来了，报告长官，现在有一伙日本人马够奔咱北大营杀来了。啊，哟，莫非说来了？这个赵振藩就感觉事情不对，日本人杀向北大营了，立刻向上峰请示。可是不请示还则罢了，这一请示，他在电话里边听到这么几个字：坚决不许抵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戏曲自古以来就有寓教于乐的功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廉耻这些规范都是通过一出出好戏的上演而被人们所熟知。民工段中清正廉明的包拯，打神告庙中忘恩负义的王奎，忤逆坟中杀父弑母的王进等，都以生动的故事情节传播了真善美，鞭挞了假恶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欣赏一出以勤政为民为主题的大型历史古装戏《甘棠遗爱》。下面先介绍一下主要演员。他从艺三十多年，塑造了众多的舞台艺术形象。法子都中的子都，功底扎实，工架优美，唱作并重。孤儿记里的程婴，表演细腻，以情动人。小燕中的吕布。

绝活表演深入人心，令人回味无穷。土炕上的女人中的吴二张，从青年、中年到老年，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她就是蒲剧名家雷俊生。蒲剧《甘棠遗爱》剧目名称来源于《诗经》中的《少男甘棠》篇。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说。整个剧情内容也是围绕着甘棠树为线索展开，叙述了西周初期政治家周少公坚持勤政爱民、以德治吏的治国理念。在国家处于权力真空、法纪废弛的严峻时刻，少公舍己为国，于困境中保护与培养未来的忠心民主，从而避免了一场国家民族的分裂衰亡，彰显了少公勤、仁、德、爱的精神形象。蒲剧古装戏《甘棠遗爱》是由三门峡市青年蒲剧团创作排演，邀请我市蒲剧名家雷俊生主演。本剧以三门峡历史文化名人少公为原型，热情讴歌少公廉政爱民的崇高品格与博大的家国情怀。全剧分为六个场次，第一场是甘棠树下，全剧以郁郁葱葱的甘棠树开场，展现了男女老少在这棵树下安居乐业的场景。人们纷纷称赞少公的亲民、廉政和公正，而少公的亮相是在一段唱腔开始的。在少公的唱段里，表现他所辖之地的大好春光和老百姓共同生活耕作，老百姓在他面前也是畅所欲言。在抢婚这场戏中还引出了少公制定的六礼，这也是最早的婚姻程序，至今在民间的婚俗还可以看出六礼的影响。

0: 看唐书，不知道大人要来，满手繁花，不想大人你文好呢。哦、
1: 是啊。请安啊！
2: 哦，你也好啊！
1: 好，好！托先生福，大伙早都想跟少公大人说说话哩。
2: 哦，好啊！来来来，咱们都坐下，拉拉家常，说说话。

什么？

开心。

0: 李章，
1: 哎，
0: 咱们到那边去看看。
1: 哎，

0: 妹子，嫁给我，我将有房有油的，跟上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强暴！
2: 哟呵，
0: 你还敢打我？枪！
1: 救命啊！救命啊！
3: 走！二梦，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老祖宗留的规矩，枪！
3: 住手！

0: 收声。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又是抢亲呗。
3: 抢亲。
0: 哎，
3: 抢亲，抢亲。
0: 看来真是到给婚姻立个法规的时候啊。
2: 是呀，近几年抢婚之事越闹越凶，有些地方还闹出了人命。
0: 这就巧了，我以为朝廷制定下男婚女嫁必遵的流例，今天就在这甘棠树下正式颁布，开始实行吧。
4: 流例？啥叫流例啊？
0: 这流例的第一条便是文明。小伙子，你要娶她为妻，你可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5: 她叫她叫姜氏。
0: 姜氏？你说的那是姓氏。姑娘，你可愿把名字告诉她吗？
6: 我。
0: 你说，
7: 她叫荷花。
0: 荷花？好个清新的名字啊。闻名之后，还要纳菜纳政，请其亲迎。小伙子，但是文明这一关你就不能通过呀。
5: 这
2: 什么着呢，男子汉大丈夫在边磨磨唧唧的。
5: 哼，我认输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个爽快的心情啊。
7: 大人，你刚才说的什么纳菜是男方给女方送些礼物吗？
0: 哦，是男女双方互送，婚姻大事一诺千金，交换个信物以表诚意嘛。哎，你打算送给荷花什么礼物呀？
7: 我家贫寒，只能送一只大雁。
0: 哦，什么什么？送只大雁？
2: 咱这儿的百姓家都有饲养大雁的习俗。
0: 哦，大雁秋去春来，万里迁徙，同甘共苦，不弃不离，喜庆吉祥啊！哎，你打算送给他什么礼物呀？
6: 我会绣花，我送他一条绣好的甘棠巾。
0: 哦，哈哈哈哈哈哈！这是实行流离后的第一桩婚姻，今天就当着乡亲们的面，我就做你二人的媒证吧。
2: 达成，荷花，还不快快谢过少公大人？
4: 多谢少公大人。
6: 鞋帮上都磨来几个洞了。
0: 黄土原上料浆多，走路费鞋呀。
4: 少公大人辛苦了。
0: 乡亲们，不光是婚姻要立法规，国家许多事情都要立法规。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是不能给百姓们带来幸福安稳生活的。
4: 是啊，少公大人，今后要常到我们村来呀。
0: 好啊，李丈，
2: 哎，
0: 我看干脆我就在这甘棠树旁搭一个小屋，经常和乡亲们说说话。这里啊，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啦。

二场是范盐护塘，周王要新建狩猎围场，义宰也就是当地的县令坐进奴颜屈膝之姿态，认为甘棠树之地是最好的风水，要砍伐甘棠树。但是少公知道后立即斥责义宰，并且教育他做官要为民做主，不能胡作非为。而周王却对义宰夸赞有加，少公与周王虽然是亲兄弟，但是周王挥霍无度，而少公却是体恤民情，爱民如子，尊重乡俗。少公对周王的谏言并没有得到重视，反而被罚三年不得入宫。周王不纳忠言，少公最终从内心发出来大周危险的感叹，这也为之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0: 这个人才可是高智商，怪你们若都像他这个样，国家哪能不富强？党和人民再抬起太阳，琵琶高举能把大官当。那呼嗨一呼嗨，那呼嗨一呼嗨，呼呼那一呼嗨，呼呼那呼一呼嗨。
1: 背地里争，应届意在打人。
0: 免了吧，本官今天到此，一不吃肉喝酒，二不催粮赈银，只为一块风水宝地而来。
1: 风水宝地，小民听不明白，还请老爷明示。
0: 说是你来看，你这块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今天开始，本官我全部都征用了。
1: 老爷，这块风水宝地名为甘棠园，是本乡祖上几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几千祈福之地，文人是不能随便动用的。
0: 哼，外人，老爷我是外人，你们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归老爷我管，你给我听着，此事关系重大，必须按我说的话去办，不许讨价还价。
1: 不知大人征用这块土地作为何用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你站好了，本官要在这里给当朝忠臣少公纪大人建一座豪宅大院。
1: 原来是这样，大人你来晚了，少公的新房早都建好了。
0: 什么建好了？这建在哪里呀？
1: 村东甘棠树旁。
0: 用了多少砖瓦木料？
1: 两朵土坯，几块茅草。
0: 挣了多少工匠？
1: 都是乡亲们自愿帮手干的。

0: 果子吧，你可知少不管只有多大，毛头五没对面墙，倘若上面怪罪上，我这做年的是苦是劳，就全挨打。你给我听着，先三日内把所有的礼物设施全部测完办奏，不日要举行开工大典，快去。
1: 这。

0: 野兔抓进麦地里去了。
1: 追！
2: 放！
3: 莫要他坏农家的麦苗，
0: 一片麦苗能吃几盒？快追！
2: 放！
3: 我累了，想歇息一会儿。
0: 好吧，尔等再去四处搜索其他猎物，今天绝不能空手而归。
4: 诺。

0: 望孝王千岁，小怪叩见大王与孝王千岁
1: 呀。这里的风脉真好啊，颇具游龙卧虎此事啊。
2: 是呀，这里的景色真美呀，这一片洁白的花海叫做什么花呀？
0: 启禀孝王千岁，那是甘棠花，这里叫甘棠园，是方圆百里有名的风水宝地。
1: 晴儿，要是能在这里修建一座皇家狩猎围场，这该多好啊。
2: 是呀，这地方可真好玩。
0: 大王，这里北临大河，南倚名山，野猪、野羊、野鸡、野鸭、兔子、狐子、狍子、獾子可多了。若在这里建一座大型的皇家围城，保证让大王每次行猎都能满载而归。
1: 好。
0: 大王，小怪早就想在这里建一座皇家围场，这个就是专来勘察现场的，只等大王一声令下，便立马择机开工。
2: 你这个小伟仔很有眼光，很会办事。
0: 哎呀，他这一拍呀，我这顶官帽就变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啦。
1: 哦，是谁要为我在这里修建豪华宅院呢？
0: 见过大人。哎呀，歪猜啦。
2: 楚王，正巧你也在这里，我今天陪父王打猎来了。
1: 见过大王。
3: 玉帝，
1: 你来看，
3: 这里依山傍水，阴阳交汇，气势非凡。我打算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一座皇家狩猎围场，你看如何？
1: 哦，建一座皇家狩猎围场。
2: 是呀，今后蜀王也可以常来打猎散心。哦，这个一在刚才说了，都已经为我父王规划好了。
4: 孟大王，那边发现一群野雉，还有几只山羊。
3: 是，快走快走。

0: 立正，
1: 一邪气
0: 言
2: 实。
3: 拜。

0: 呀咿呀，我大周王朝立下，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嫔妃陛下的官吏？
1: 大人，原本想是给你老人家，可是后来哟，你老人家大人不见小人乖，你就多多的宽恕吧。
0: 御金前来，直起腰来，
1: 见了大官，这腰弯拐了，直不起来。其实是为了这顶官帽。
0: 今日之事，你可知错？
1: 知错，知错。
0: 错在哪里？
1: 我升官心切，投机钻营，这俗话叫刘钩子拍马屁，其实还是为了这顶官帽。
0: 像你几日的作为，应该受到怎样个惩处？哎，
1: 这个犯在你老人家的手里了，你就随便的摆置，只要能保住这顶官帽呀，你咋摆置都行。
0: 我让你自己见。
1: 我估摸着呀，这顶官帽八成是保不住了。
0: 官帽，官。

升官与北京心情见风转舵，为升官是军

0: 这个小鱼仔说的不错，这里正是修建皇家狩猎围场的好地方。哎，那个小鱼仔你，
1: 我让他回去闭门思过，自责自省。
0: 哎，这样一个有年龄、会办事的官吏，北王正要为他修建皇家狩猎围场的重任，你，
1: 大王，这块风水宝地原是本县百姓祖祖辈辈祭天祈福的地方，手长着一片茂盛的甘棠树，只怕
0: 这有何难？把祭天祈福的设施全部撤除，把甘棠树统统砍掉，不就完了吗？
1: 大王万万不可！这片甘棠园乃是百姓心目中的一方圣土，倘若遭到损坏与占用，便犯了民情民俗的大忌，必然引起民愤民怨呐！
0: 原来是这样，
1: 大王，若常来此行猎，必然要修建金山南秦的行宫，还要征用众多工匠民夫，耗费大量的国私民财，此事敬请大王深省。
2: 父王，叔王说的在理呀，
0: 放肆！
1: 大王，臣请向你议论，在官吏之中有人巧立名目，揽收苛捐杂税，搜刮民财，众暴私囊；有人为升官职，迎奉权贵，投机钻营；更有一些诸侯贪图享乐，奢靡无度。此风若不及时遏制，日久必将集中难返危机。
0: 社稷
1: 安宁，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自从北王登基以来，国泰民安，四方诸侯臣服。

险，金蝉不必须要防蚊弓箭，乌长亭不必学举翻伞，笑鸡不愁酿大祸，日日就红。

难，再有日有学君。

趣味翻天眼，若不演你是黄庆传，不杀。

0: 黄昏染故事众和剪，今日不尽两眼喧刀来临，国梦难以后悔。夜望难言一盘火焰，从即日起三月子里不许你在上殿面君。
1: 三月太少了，
0: 那就三年。
1: 你若招一孤行，三年之后朕不知你我身在何处。
0: 让他北王决心已定，就在这甘棠园兴建皇家周六围场，又无策武，又属法术，为藩王资者，一杀不赦，回宫。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三门峡蒲剧团创排，我是蒲剧名家雷俊生主演的蒲剧古装戏《甘棠遗爱》。这出戏以当地历史文化名人邵公为原型创作，历时四年，数亿起稿。这出戏以甘棠文化及廉政文化为基点，丰富了戏曲舞台的人物形象。邵公形象的塑造为戏曲艺术画廊再添一道美丽的风采。好了，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邵公亲政亲民的故事还有哪些呢？就请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梨园堂节目。那更多精彩呢，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说现在把这个条约扔到了齐英的面前，命令似的说道：“看吧。”齐英一看呢，心中一惊，这个脑门子顿时沁出了一层的冷汗。原来纸上写着13条，主要的是：第一，割让香港给英国；第二，赔偿军费1200万两，鸦片费600万两，商欠300万两，共计2100万两。但是呢，这里头给您啊说一下，当时啊这个两啊也改成叫元，等于是一元呢、啊、和一两，就是白银。第三条，开放广州、厦门、福建、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第四，英商关税优惠。第五，英商在各口岸无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第六，为英军效劳之华人不得惩罚他们，等等的，搁在一起13条。这些个条款在伊利布跟牛剑手中传递着，看完了谁都没有讲话，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些个条款都是有关国家领土主权的，稍有疏忽，不是抄家就是杀头啊！他们并没有顾虑百姓，没有顾虑国家，但是怕皇上怪罪，齐英啊，这是征求伊利布的意见。伊利布大人，您看。伊利布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连忙转过脸来问这个牛剑：“牛志台，你说呢？”牛剑眨了眨眼睛，将这个条款递回给了齐英：“钦差大人。”您说呢？齐英啊，没有办法，

抬头略微的带有歉意望着蒲鼎茶，这条件太可够了，能否再降低一点。蒲鼎茶呀，这是板着脸，实话告诉你，一个字都不能改，我看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签字吧。齐英啊，掏出了手绢，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吭吭哧哧的恳求他，您能否再宽限一些个天，不是我不愿意欠，是这等大事需要禀奏我大清皇帝陛下，请皇上批示以后再做定夺。蒲鼎茶想了想，那好吧，请你转告你们的皇帝，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如果说不同意这些个条件，就别怪我。让我们的大炮说话了，这炮不仅轰击南京，还要北上轰击你们的京师。明白明白明白。齐英啊点头哈腰的说着，慌忙站起身形，与一律不等下了英军的兵舰，回到了南京的官衙，他们急忙的给道光帝写了奏折，飞速的送往北京的紫禁城。道光帝读着这个奏折，既生气又无可奈何，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召集了穆彰阿以及军机处其他官员共同的商议。有人说齐英与一律部无能，应该严加查处，也有人说英军已经兵临城下，先签约停火再图报复。道光帝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他自觉有愧于列祖列宗，有愧于几百年的江山社稷，他问穆彰阿，爱卿以为可以签约吗？穆彰阿回答，奴才以为可以签。道光帝望着穆彰阿，脸上没有表情，双目啊呆滞，久久久久地望着。穆彰阿以为触怒了龙颜呢，慌忙跪下，皇上，奴才考虑签奏，望万岁恕罪。道光啊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说了话，照你说的办吧。圣旨啊传到了南京，齐英、一律部、牛剑等人大喜呀。于这个道光22年7月24日，也就是公元1842年8月29日，又登上了英军的兵舰，正式在条约上签了字。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条约一公布，激起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反对，大骂卖国贼可耻。道光帝啊，越想越憋气，也觉得自己这个皇上脸上无光，于是连忙下谕旨，牛剑临阵脱逃，有负圣望，革去官职，捉拿问罪。与此同时，得问查办的还有一山、一京、文卫等人，齐英跟一律部，但是啊，他们俩却升了官了，一个去任了江浙的总督，一个去任了钦差大臣。道光帝的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的。太监劝他，皇上，春日将近，南园校练恰是最好的去处，龙体终日的操劳，若能前去走动，可除疲劳。道光帝点了点头，明天前去告诉皇子陪诊校练。四皇子一住，发现父皇啊越来越喜欢六子一心，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肚子里的话告诉了他的侍读学士杜寿田。杜寿田教义柱读书啊，他想义柱如果说能当皇上，自己不会也沾着光，如果这个皇位让这个一心给抢了去，那就白费心思了。于是他悄悄地对义柱说，四阿哥，你要按着我说的去做。义柱忙问，如何做呢？杜寿田这者捋着花白的胡子去这个校猎围场，你随众人观看别人奔驰捕猎，自己千万不要射箭砍杀，并且劝告跟从者不要捕杀生灵。义柱一听啊纳闷啊，这是为何？杜寿田呢伏在了义柱耳旁说了好一会儿，义柱啊频频点头。杜寿田说完了，站起身形，在这个屋里踱着步，好半天又叮咛道，四阿哥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做，事关重大，万物大矣。说要简言，转过天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0: 春风习习，已无寒意。道光帝带领着皇子与众文武大臣到了南园，这儿呢树茂草丰，各种动物奔跑嬉戏，道光帝情绪极佳，开始吧。于是朱皇子还有一些大臣兴高采烈，策马奔驰，挥刀发剑，追赶着动物。唯独四皇子一柱立马不动，静静的观看。他的随从这阵也是垂手侍立。朱皇子一见四阿哥不动，于是就问阿哥为何不动。叶柱这阵微微一笑，答道：今日身体稍有不适，各位皇子一见四阿哥身体不适，也不强求，各自追捕猎物去。狩猎一天，道光帝在这个行宫当中休息，看到各个皇子喜气洋洋，于是问道：今日围猎，谁猎获最多？六皇子一心直指自己脚底下的这个猎物，洋洋得意说：华马荣炳，而猎物最多。道光帝看了微微一笑，他听了这个皇子们一一的答话，最后看到四皇子一柱两手空空，面上略带不高兴的样子。四皇儿为何一只猎物都没有啊？说这人一柱温顺地答道：花马荣炳，儿虽不孝，迟猎一日，当不至一物无获。儿只是正在想，现在正值春日，鸟兽正在孕育，捕杀他们心中着实不忍。再说朱皇帝兴致极高，而也应该让他们尽兴，不能与他们争胜。
1: 哦，
0: 道光帝啊，一听一柱一番话，转怒为喜。
1: 嗯，甚好甚好，心肠慈悲，又有大度，而所语令人深思。看到你的长进，朕心中甚喜。
0: 当日他秘密的将四皇子一柱的名字写在了皇位继承人的谕旨上，藏入了金匣之中。转眼半年过去了，道光帝移居圆明园的慎德堂，但是现在已经卧病不起。前不久广东密报说，有一个叫洪秀全的联络了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等人，成立了拜上帝会，图谋不轨。他正惦记着此事，军机处送来了紧急的奏折。奏折里讲洪秀全造反了，看罢奏折，道光帝大怒，大声喊：速速捉拿洪贼归案。话音未落，咕咚一声栽倒在这个龙床上，口吐白沫，人事不行。他这一个人事不行，吓坏了众宫女太监，他们急忙请来了太医诊治。中午时分这才慢慢的醒过来。后妃皇子们恭请圣安后，道光皇上召宗人府宗令宰权。这个宰权呢，按现在来说就是管理皇族事务的这个机构，叫宗人府，他是这个宗人府的机构长官。机构长官的名字叫宗令，召集这个宰权、御前大臣宰元、端华、曾格林庆、军机大臣穆章阿、塞尚阿等人，到了这个圆明园的慎德堂病榻前。道光在这双目无神，有气无力，你们速至紫禁城正大光明殿殿额后面取来密匣。众大臣匍匐在地齐声说：请皇上放心，奴才们马上就去。未时过后，大臣们策马归来，打开了这个匣子宣读圣旨，但只见黄段子写着七个大字：传位皇四子奕柱。宣旨完毕，道光帝再次昏迷。等他醒来之后啊，立即立皇四子奕柱为太子。道光帝这阵声音极微弱地说：尔等忠臣，均为朕之栋梁，忠心耿耿，有目共睹。臣久病在身，自知不起，逐立太子，承继嗣业，尔等当竭力辅佐，注重民生国计，切记切记。说完了，渐渐地断了呼吸，死了。人死了，但是眼睛还是睁着，仿佛还有许多的事情放心不下呀。68年前他降生在紫禁城内， 38岁登基，做了30年的皇帝，这30年他如何能闭得上眼睛？殿堂里哭声震天，宰权哽咽着伸手抹了抹道光那睁着的眼睛，嘴里念叨着：皇上放心去吧，皇上放心的去吧。道光亡故，奕柱继位，次年改元称咸丰元年。咸丰帝登基时已经19岁了，很有这个壮志心怀，很想整顿基业，做一代的英主。他封弟弟奕宗为这个醇亲王，封奕欣为恭亲王，封这个奕轩为这个醇亲王，封杜寿田，这是帝师啊，封为了协办大学士，免去穆彰阿军机大臣职，永不叙用，齐英也降为了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咱说要简言，到了咸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856年，法国神父马赖不经这个允许，私自从这个广州潜入了广西西林县传教，并且招收了一批地痞流氓当教徒，抢东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西林县的知县张明凤忍无可忍，逮捕了马赖跟他的两个教徒，判处死刑，斩首示众。法国政府对此十分的不满，通知英国政府说他们要派远征军进攻中国。英国政府想极力的配合法国，趁机捞得更多的利益，于是就挑起了所谓的雅罗号事件。这个雅罗号是中国的一艘啊商船，船长是啊船的主人萧成雇来的英国人，目的是可以领到香港的这个通航证，以便贩卖这个私盐。船上的水手呢全是中国人，其中有做过海盗的李明泰，还有梁建富等人。广州水师千总梁定国为了捉拿海盗，依法逮捕了船上的12名罪犯。英国领事巴夏里赶来指责梁定国：你们知道吗，这船在英港领了通航证，还挂过英国的国旗，它是英国船，你们没有权利逮捕船上的人。梁定国一听：巴夏里先生，这船明明是中国船，我们搜捕海盗是中国内政，你们无权干涉。巴夏里啊蛮横地说：必须释放12名水手，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说着带人马回了这个香港。第二天他给这个两广总督叶明琛呢下了最后的通牒：中国方面必须立即释放被捕之人，并书面向英国道歉，24小时之内若不答复，英国将以武力解决。英国领事拔下礼和这个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的最后通牒吓坏了两广总督叶明琛。这个叶明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由这个广东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在首领啊陈开的率领下起义，起义军呢头裹着这个红巾，自称红巾军。叶明琛率兵镇压，杀死起义军以及百姓十余万人，但是他在这个洋人面前却是胆小如鼠，浓烟悲喜，一见这个英军的最后通牒，慌忙将这个逮捕的12人送给了巴夏里。巴夏里也故意挑衅说：你们来送人的官员级别太低了，这是对大英国的藐视，我们决定用武力报复你们。英国海军开始攻击广州沿江的这个炮台，叶明琛下令要忍让，不可放炮还击。由于清兵啊步步退让，英军很快就打到了广州城下，他们用大炮轰塌了广州的城墙，冲进广州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英军的暴行啊激怒了广州的百姓，大家伙群起而攻之，硬是将英兵赶出了城外。英国啊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了，又联合了法国，组织了一支5679人的联军，再一次的攻占了广州城，并且俘获了这个叶明琛。英军将这个俘虏叶明琛押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叶明琛呢忧愤交加，一年半后死在了加尔各答。英法联军为了使清廷就范，决定北上攻打大沽口，夺取北方的重镇天津。咸丰十年8月4日，公元1860年9月18日， 英法联军攻占通州十天之后，在通州八里桥发起总攻，清兵大败，互不

一律的护币。什么叫护币？就是跟随啊帝王出行，那叫护币。曾格林庆、圣保各军仍然驻守城外防角，恭亲王奕欣为全权大臣，留守京师。咸丰帝等百余人逃往了承德行宫之后，留下北京城啊任敌宰割呀。英法联军啊以为咸丰帝仍然啊住在京郊的圆明园，于是绕过北京城的安定门跟这个德胜门，向圆明园逼近。圆明园它原来建于这个明朝，位于北京城的西郊海淀以北，清代的乾隆、雍正年间加以扩建。乾隆皇上喜爱啊游山玩水啊，六下江南，每见奇景怪石就在圆明园内仿造。经过乾隆以后，各代的这个清廷近150多年的这个营造，形成了一个周长20华里、占地5000多亩的世界上最为壮观、最为美丽的皇家花园。这座花园包括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等，四周有这个承怀园，如今就是现在的东北艺园、魏秀园、承泽园、朗润园、韶园、晋春园、西春园。这个韶园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校舍，西春园为现在的清华大学。一亩园自德园，这自德园现在是中共中央的党校。清漪园就是现在的颐和园，静明园就是现在的玉泉山等等。圆明园之内建筑宏伟，风景如画，还搜藏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金银珠宝。法国侵略军首先闯入圆明园进行抢劫，仅一名法国军团指挥官抢劫的金刚石还有奇珍异宝价值就达80万法郎以上。紧接着英兵也开始大肆的抢劫，仅英军陆军军官赫利斯一个人抢到的黄金就价值22000英镑。疯狂的英法联军抢劫够了，为了掩饰这个罪行，也为了逼迫清廷投降，英国的全权公使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燃烧起来，刹那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大火过后，这一座举世闻名的花园变成了一片焦土和残砖破瓦。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又修筑工事，架起大炮准备轰击北京城。恭亲王奕欣一听吓坏了，连忙通知英法联军，我们愿意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并且打开安定门请联军进城。英法联军进城之后又大肆的抢劫，奕欣乞求和谈，答应了英法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火烧圆明园的消息传到了承德，住在避暑山庄的咸丰帝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他长长的叹息，枕风监视，外患洋人猖狂无忌，内患长毛危急基业，大好江山不可收拾。又急又气，他身体渐渐地衰弱下去，又加上他宠幸的宜贵妃以及其他的美女佳人好色无度，终于病倒在床。咸丰皇上虽然说有许多的妻妾，但是唯有宜贵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因而那些个答应常在贵人、嫔妃甚至于皇后都眼巴巴的看着那拉贵妃一天一天的得宠了。他甚至于常常替咸丰帝批阅奏章，代写这个谕旨。咸丰皇上的皇后钮钴禄氏性情温和，因为没有生下皇子，在那拉贵妃面前也是常常的退让三分。现在咸丰帝病危，气喘吁吁的招来了在承德的八位大臣：肃顺、端华、载垣、景寿、穆因、况元、杜汉、焦佑营。他看了看八大臣，朕敢不是唯恐康复，朕决意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命你八人为顾命大臣，尽心竭力侠服右军。八位大臣跪下谢恩，他们走出避暑山庄，暗地里商量：皇上命我等辅佐幼主，可是宜贵妃横行霸道，恐是后患，不如早日的除掉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顾命拔的臣现在商议了，皇上命我等辅佐幼主，可是宜贵妃横行霸道，恐是后患，不如早日的除掉他。肃顺呢没有说话呀，停了好一会儿，冷笑道：一个女人家虽然说有些个歪才，不足为惧，谅他一只耗子，翻不起大浪，我觉得要防备的倒是那个。说到这儿，他比划了一下，拿什么比划？伸出了这个左手，比划了一个拇指跟这个小拇指，等于是比了一个六字，那意思恭亲王奕欣，那小子是鬼子六啊，他跟这个那拉贵妃眉来眼去的，不是个好东西。书要简言，咸丰11年7月17，也就是公元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了，这一年他31岁。死前他特意的召见了皇后跟宜贵妃，看着他俩说道：天下不宁，朕虽然

出去，但是心不安。载淳年幼，靠顾明大臣辅佐，有事你们要多找他们商。说完了昏迷过去，在众人的哭声当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载淳继位年仅六岁，改元为齐祥，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皇帝圣母宜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后来呢，又尊谥显封奕柱大兴皇帝为文宗显皇帝，并且敬上皇太后徽号慈安，称慈安太后，宜贵妃为慈禧，人称慈禧太后。对于这些，慈禧太后并不满足，她很想独揽大权，因此对肃顺等人耿耿于怀。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也早想掌握朝政，对这慈禧存有这个戒心，想尽办法阻止他干涉朝政。慈禧太后虽然说只有26岁，但是她却是阴险狡诈，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大做手脚。她首先拉拢慈安太后与自己结成同盟，挑拨说道，八个顾命大臣处处的与咱们为难，我看他们一点也不可靠，我觉得得把他们处置掉才好，处置了他们，由咱俩共同的垂帘听政，再也不受他们的窝囊气。慈安太后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虽然说比慈禧大两岁，但是处处都得听慈禧的。慈禧太后呢，利用八大臣与恭亲王奕欣之间的矛盾，秘密送信给奕欣，请他速到承德奔丧。奕欣在北京城里一面与大学士桂良主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干什么的？就是处理跟各国事务，一方面盯着承德的政治气候的变化。他一接到慈禧的密信，喜出望外，立即奔赴承德。到了承德，奕欣与这慈禧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商议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慈禧太后就问了，如果我和慈安皇太后垂帘听政，洋人会不会干涉？奕欣摇了摇头，不会，再说我还可以去向他们解释。慈禧太后擦去了伤心的眼泪，转哭为笑，那就好，明天你就回北京，按照计划安排。奕欣回到了北京城，立即指示御史董元淳向八大臣上奏折，希望皇太后听政。与此同时，又让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盛宝等人直接给皇太后上这个奏折请安。肃顺等八大臣十分的恼火，一面下令严禁各级官员直接向皇太后问安，一方面准备处置盛宝等人。慈禧太后与这个慈安商议之后，召见八大臣，满脸的怒气，斥责道，董御史之见有何不可？皇帝年幼，太后听政理所当然。肃顺呢，跪在地上抬起了头，不，大清朝从来未有太后听政之先例，而且太后也不应该擅自更改文宗皇帝的遗诏。慈禧一听大发雷霆，站起来用手指着八大臣，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放在眼里吗？皇上刚刚的宾天，尸骨未寒，你们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你们安的是什么心呢？说着大哭起来，小皇上这阵吓得哇哇也哭起来。慈安太后啊，慌忙把皇上搂在怀里，擦着眼泪说，你们太霸道了。肃顺等八大臣跪在地上无动于衷，还是那句话，太后不要干涉朝政。慈禧太后气得浑身发颤的喊道，都给我出去。慈禧太后知道，在她尚未掌握兵权之前，她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她跟奕欣暗地里拉拢曾格林庆跟这个圣宝，控制了北京地区的军权。天啊，渐渐的凉，她催促八大臣动身，早日将显封帝的灵柩护送到京城去。他对肃顺说了，一切都依了你了，现在你也得依我一件，我们两位太后跟皇上以及端华载垣等七人先从这个小路走，肃顺你呢率领着军队护送灵柩走大路，我们先到北京，好率领文武大臣迎接子宫。肃顺呢跟另外的七个顾命大臣不知事迹，也就爽快地答应了。原来慈禧是为了将这个载垣端华等七人与八大臣的领班人物肃顺呢分开，一个一个的收拾他们。肃顺呢跟同伙们就商议，这个那拉氏凶恶无比，我们要先下手，我看
到古北口即可动手，派侍卫刺杀他，以除后患。大伙都觉得这个树顺的话有理，同意这么做。这个慈禧啊，他机警得很，他知道稍微有疏忽就有杀头的危险，于是命令侍卫荣禄带兵日夜的守卫，沿途保护，直到北京。肃顺派人无从下手，慈禧太后比这个肃顺早7天到达北京，一心对他说了，太后只要降旨，一切都可以顺利进行。第二天早朝，文武大臣给皇上请安以后，一心突然命令侍卫将载垣、端华拿下，并且宣读谕旨，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职，景寿、沐荫、况元、杜汉、焦佑营着退出军机处，命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詹科道将乙等应得之处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钦此。拿下了载垣、端华，一心命令侍卫将他二人押送宗人府，而后入宫见慈禧太后复旨。慈禧太后想了想，派睿亲王仁寿、纯郡王奕轩速速捉拿肃顺。睿亲王跟这个纯郡王奉了一旨，于是调动侍卫兵丁100多人连夜出离京师，假装去迎接咸丰帝的灵柩。在这个密云县的这个驿站遇见了肃顺，二人呢早已商量妥当，见到了肃顺之后不可硬拿，只可诱擒呢。肃顺就问了，两位王爷辛苦了。睿亲王这着拱手言道，尚书大人也辛苦，我二人来迎娶先王子宫，理应先叩拜为师。肃顺领着二人到了子宫前跪拜之后，到这个驿站进行休息。晚间趁着肃顺入寝之时，睿亲王跟这个纯郡王突然带兵闯入卧室，喝道，有旨捉拿肃顺归案。肃顺一听大惊啊，敢！肃顺乃是先主亲命之辅佐大臣，我有何罪？奕轩在这一听，你少废话，回京师再说。慈禧太后一举抵捕了八大臣，将这个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年是旧历的辛酉年，因此人们称此历史事件为辛酉政变。慈禧逮捕了八大臣之后，在这个皇宫的王公大臣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了肃顺等人的罪恶，诸如他们欺上瞒下、飞扬跋扈了、不守组织了、欺负皇上年幼了等等的。他呜呜的哭着，双肩呢随着这个哭泣微微的抖动，哭了一阵，咳了几声，抬起了泪眼，环视了众大臣王公爷，委屈地说，其实老皇上并没有让他们八大臣暂相政务，完全都是肃顺他们为了独揽大权私底下搞的鬼把戏。他转过头来望了望小皇帝载淳，接着说，你们要不信可以问问当今皇上。大伙一听，他一个尿尿的孩子，我们问着吗？怎么问呢？说这阵载淳呢，眼含着泪花，按着他母后事先交给他的话说，到这阵说话那嘴还不利索呢。哎，世圣等人呢，哎，忘恩负义，哎，着实的可，哎，应当杀头。慈禧一听，点了点头，于是降旨，根据这个旨意，强迫载垣、端华自杀，肃顺、蔡氏口斩首示众，其他的景寿、沐荫、况元、杜汉、焦佑营等5人，有的搁置，有的充军新将。慈禧太后终于除去了心腹之患，独揽大权。不久，她重新安排了6岁的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继位礼，受文武重臣朝贺，废除八大臣定的吉祥的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慈禧太后假惺惺地说，皇太后垂帘听政自古有之，我不愿意一个人临朝侍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两个太后一同治理天下之意。从此开始了近40年的垂帘听政。所谓的同治，实际上是慈安懦弱无能，不久
就什么都管不了了，也不能管了，成了慈禧专断万事。慈安太后常住紫禁城内东边的钟粹宫，所以说人们管她叫东太后。慈禧太后住在了皇宫内西边的长寿宫，所以说人们管她叫西太后。这一年京师特别冷，这个雪也下得非常之早，慈禧太后早晨起床，几十个太监宫女伺候着，梳好了头发，穿好了朝服，坐下来吃早膳。他望了望桌上摆的膳食，有火锅二品。这火锅二品是什么？卤鸭炖白菜，羊肉炖豆腐，大碗四品，燕窝福子锅烧鸭子，燕窝福子白鸭丝，燕窝万字红白鸭子，燕窝年字十锦攒丝，中碗菜四品，燕窝肥鸭丝，溜鲜虾，三鲜鸽蛋，烩鸭腰，碟儿菜六品，燕窝炒熏鸡丝，肉片炒翅子，口蘑炒鸡片，溜野鸭丸子，果子酱，碎溜鸡。此外还有片盘二品，饽饽四品。他每样吃上几口，这就算饱了。然后啊，乘着这个金年雨，临朝垂帘听政。以这个议政王任军机大臣、领班大臣，一心奏道：“臣一心启奏太皇万岁万万岁！我大清兵击败长毛，收复安庆，毙长毛一万余名，取得大胜。那长毛忠王李秀成，还有世王李世贤率部窜入江西，转攻浙江，现已攻克杭州，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浙江军委。曾国藩自请延议，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听罢想了想，曾国藩忠于朝廷，连年征战，很得功效，今杭州失陷，自请责罚，可以豁免，为加其功劳，授他为协办大学士衔。一心一听，太后英明，所意即是，令曾国藩建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太后明察妥否？慈禧太后听了听，左宗棠与李鸿章与这个长毛作战均有战果，曾国藩举荐当无差错，可以直准。曾国藩驻节安庆，接到圣旨，心中大喜，对清廷的感恩戴德望北跪拜。刚刚站起身形，突然一位副将匆匆走进大帐，禀道：“大帅，驻守泸州的长毛贼英王陈玉成被他们的天王革职留用。”曾国藩喜形于色：“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泸州了。”咱书要检验，霹雳一声，天摇地动，雷声过后，一道刺眼的闪电像利剑一样把夜空劈成了两半。电闪当中，一匹战马在驿道上飞驰，天王洪秀全在一天里向李秀成发了三道急返天津救援的圣旨，忠王李寿成借天王圣旨。洪秀全的专使皱着眉头喊道：“李秀成！”急忙跪下听专使宣读诏书：“增邀国权驻兵雨花台，彭邀玉林率水师以逼天津护城河，天津十分危机，我连发诏书调你返天津救援，但你迟迟不动，不知何故，身为忠王如此懈怠，实为不忠。”秀成接旨后望三思之，速率重兵回京。李秀成跟这个诸将商议之后，决定留下穆王谭绍光守着这个苏州，自己率军回天津解围。在天津城外，他与这个清军打了64天。听众朋友们，这个天津啊就是南京，哪个天呢？是每天的天，京啊是京师的京，这可不是咱们北方的那天津。由于寡不敌众，终于没有能够解除天津的危难。不久又传来噩耗，穆王谭绍光被叛徒刺死，苏州失陷。李秀成心中焦急，赶忙到了天王府朝见天王。他劝说这个天王洪秀全轻邀重兵包围了天津，看来我们难以守住了，即使暂时能够拒敌于城外，但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持
与其在这城里等死，不如把城让出来，咱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0: 洪秀全这阵双眉紧皱，你怎么知道天津守不住？我奉上帝圣命来在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歼敌定能成功。李秀成啊想了想，耐着性子说，秀成说让城别走是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天王难道不知道吗？青妖已经占领雨花台，南门已经被截断，他们还占领了江东桥，西门已经不能通行，现在青妖又在东门外安营扎寨，深挖战壕，下关也屯有重兵，我们的天津已经被敌妖包围的水泄不通，我们虽然说有上帝这个保护，可是终究城中能打仗的战士很少，大多是朝官以及妇幼病危呀。我以为我们已经到了战不能胜守不能稳的局面，如果说还不赶快让城别走，全城天国军民百姓的性命都不能保了。洪秀全听了李秀成的话十分的生气，他不相信天津会实现，他相信最后上帝会来帮助成就他，他已经厌倦了征战的生涯，习惯于荣华富贵的宫廷生活，他把眼睛一瞪，我不愿听你说话，从今以后朝政由荣王洪仁达执掌，不用你管，你愿意走你走，愿意留就留，随你的便。李秀成一见天王发怒，无可奈何，只好低头不语。洪秀全呢，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对众人说，人怕死人就会死，我不怕一切，我要坚耐到底。好一个坚耐到底，精神的压抑，心灵的扭曲，宫廷生活的过度的享乐，致使他这个精力不佳，身体患病，一天不如一天。李秀成再一次恳求天王，天津粮食已经吃光，粮荒严重，如果再坚持下去恐怕已经很难了，请天王放弃天津与江苏浙江一带御驾亲征，打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那里清兵水师到不了，洋人势力也到达不了，我们在那可以站稳脚跟之后，然后再向四外扩展，平定天下。洪秀全一听气成他去，你以后就不要再提起来，至于粮食短缺，可以让全城的百姓以野菜煮水充饥。李秀成一听，那野草野菜的不能吃。洪秀全呢，到了这阵坚持己见，你们可以拿来煮，我先来吃。洪秀全真是说到做到啊，身体力行，亲自到了天王府当中，采集了各种的植物，捣碎了煮熟了，做成这个草团，带头啊失踪。他深信全能的上帝在他危难之际会派天兵来成就他。五月的天津，暖和的风，细细的雨，雨不大，但是它下个不停啊，浓云啊像厚厚的铅块压在人们的心头，压在人们的心上，远处近处到处都是哭声。洪秀全呢，拖着疲惫无力的病躯在天王府慢慢的走来走去，他向远处望去，看到了天王府门外的空地上跪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有的人在流泪，有的人在嚎啕大哭啊！那老人，那孩子，那妇女，那受伤的兵士，他们已经多少天没有吃到粮食，他们在祈祷啊，上帝呀，成就我们吧，他们在呼喊，天王啊，救救我们吧。听着这哭喊祈求的声音，铁石心肠人也会伤心落泪。洪秀全呢，俩眼含着眼泪，猛然间就觉得头晕眼花，胸口疼痛。他食用这个野草已经好几天了，人们向这个天王祈求没有结果，只好又去求忠王李秀成。李秀成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建议被天王拒绝了。天王不仅怀疑李秀成的这个诚意，甚至于怀疑李秀成可能啊要叛变。李秀成啊心如刀绞，望着忠王府门外跪着的人群嘱咐道，将家中的米取出来分发给老百姓。他决定再一次求求天王，请天王允许城中兄弟姊妹父老乡亲出城去寻一条出路。洪秀全一听啊，斥责道，一派胡言乱语，你不顾国体竟敢要放我的父老兄弟姐妹出城， 皇王大胆，不能依你之言，传我的旨意，多多采集野草，野草吃了可以长生。”哎呦，李秀成无奈，只好自作主张啊，放走了成千的城中的居民。这样，洪秀全重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越发的怀疑李秀成有这个异心了，对他日夜的防范，怕他叛变。淅淅沥沥的小雨儿无休止的下着，吓得人们心慌意乱，到处都有饿的奄奄一息的老人孩子，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倒在了地上，任这个雨水浇淋呢，天汪府里。洪秀全终于因为忧虑劳累紧张，在家连日来吃野草病倒了。王妃们一边哭泣一边求他，天王身体欠安，快请医生来看看吧。洪秀全呢，摇头拒绝，他既不服药也不治疗。人们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一天比一天的消瘦，常常昏迷过去。他闭着眼睛，微微的张着嘴，仿佛在思考什么。连着三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到了第三天的深夜，他睁开眼睛，微微的张动着嘴，仔细的听才可以听懂，他说了：“传我的旨意，天国臣民大众安心，我现在就要到天堂去，向天父上帝、天兄基督禀报，领来天兵固守天京，杀灭青妖。”说完了又闭上了眼睛，胸口一起伏，喘着气，那个胸口的起伏是越来越慢，越来越不明显。清朝同治三年四月十九，也就是公元1864年6月1日，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终年50岁。天王府当中一片哭声，人们将洪秀全的遗体埋葬于天王宫后院里，并且拥戴16岁的右天王洪天贵继位。这一阵儿，大清的官军加紧了攻打南京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FM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Hello， 早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的好物严选同步正在直播当中。当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开车的话，您也可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951或者是889，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3日星期一，也是我们八月份早间的第一场这个开播啊，来跟各位说一声，各位早上好啦！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个灯神家来了，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早上好啊！提醒一下各位啊，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听见零粉或者是听见零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的，您都可以来看到，主播呢也会及时的看到大家回复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

今天是周一，元气满满的一周再一次开启了。此时此刻，不知道您出行在哪里了呢？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分享一下。反正起码个早上来铺门的时候，哎呦，真啰嗦呀啊！那我起码铺门的时候，我还想了想，我到底是穿些短袖呢、短裤呢，还是穿些戳袖呢？哎，穿了些戳袖啊，为啥呢？因为这些戳袖它没有围热，但是呢，一铺门又粉嗖嗖的一刮。那服坦的就不行，这现在盘给我婆婆的我戳袖一点毛片没有啊。那今年咱这些天气嘛，反正那哈雨哈的就躲的就不行，我也天气没有微热了呀，挺好的挺好的啊。提前就把我我一些是什么来着，那九月份了对吧，那早起那四五点的那就出门去。

车子，从咱这摇肚区要骑到边混通的，还要骑到边显洞沟里的，骑到那边香粉的。你像那平常我四五点夏天就要骑出门要骑车子的，这下就不用骑下围造了嘛，是吗？那这下那你就七点多六点多出门，六点出门，你六点出门你七点多到了八点回来，我跟你说也没有多热啊。您就说是不是吧，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哈。在夏天酷暑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天气，我真的觉得是就偷来的小短暂幸福哈。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了解到呢 A 给我们发来了一句早上好的消息， 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军峰收到的时候，你手机发热还挺准点的，他应该是因为我俩就一直在这边坐着，他那个手机发热了我俩不知道，然后过热保护了直接开机啊，那就结束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军峰收到说秋要长不下雨怎么长，那我们这个温度上来讲其实算是提前进入秋天了。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在于，就是今年感觉买的好的小裙裙还没怎么穿呢，这个去年衣柜里的那些小衣服还没有往外翻腾翻腾的，结果呢感觉好像已经开始过渡到下一个环节了。天然远酷啊，天那个山河远酷说啊，天然大空调惬意，对，魅力恨啊。再来关注说米儿啊，早上好，你吃了吗？不是米，我是敏，才思敏捷的敏啊。你说这个米儿啊，就有一点儿，就是感觉我特别爱吃，但虽然当时也没啥毛病啊。还没有呢，大早上的就一般等到这个早晨八点半我下播之后才会去吃早饭哈。但是说到早饭了，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干饭从早上开始。那这个打工人打工挺辛苦的，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吃饭了吗？吃点啥呢？年轻人现在的早饭非常的五花多门的八样啊，五花八门，奇形怪状啊，五花八门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昨天早间的时候呢，高敏呢就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相约一起去干个早饭呢，对，就干早饭啊。结果呢你就会发现这年轻的小姑娘她们吃早饭吃的是跟我们这个稍微这个成熟一些的职业女性不太一样啊。夸自己夸，突然间给自己夸笑了，没忍住啊，不好意思啊，重来一次啊。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吃早饭啊，确实跟我们这种职业女强人呵呵不太一样。我到底在多会儿说这个话才会觉得不那么羞耻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跟小女孩啊，就才十八岁啊，跟小女孩说，小姨儿咱们去吃个早饭吧。行嘞，我们去吃早饭。结果我说你想吃什么呢？哎，漂亮。各位您知道吗，孩子约我吃早饭，他约到了几点钟呢？他说那我们九点半集合吧。我说九点半吃早饭吗？他说对，我当时的沉默如雷贯耳。

然后呢我们就说到了这小朋友吃早饭啊，9:30咱就不说时间了，反正跟我们这些这个老灯啊中灯不太一样。紧接着然后去吃早饭，我说吃点啥呀，对吧，趁着现在这个10点之前基本上都还有早饭呢。见了面之后他说我想吃帕尼尼可以吗？我说你大早上就大喊我出来吃个帕尼尼，不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吗？你吃帕尼尼点个外卖不可以吗？你就是帕尼尼，很多朋友就是我们这个 KFC 啊，就是 KFC 啊，老爷爷啊，肯某家的老爷爷，他们家那个经典早餐是啥呢？两片面包，中间加了一片芝士，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个加了一个蛋，然后有的呢是加了一片这个小猪肉，猪肉

鸡排饼吧，鸡排就是那种很健康的鸡排啊。然后我说行行行，你想吃的咱就吃吧。然后我就问那还想吃啥呀，我想喝杯黑咖啡。黑咖啡，我说不加其他，不加奶，不喝拿铁，不喝其他的，对，不喝。就是大早上的小姑娘9:30喊我吃早饭，去了之后我以为我今天要大吃特吃，大吃一顿，我觉得哇，我今天这个早饭我一定非常的丰盛的。同时我去了现场发现吃了一个比较寡气没什么味道的帕尼尼和酸不拉几苦了吧唧的黑咖啡。所以我们说啊，各位啊，这个干饭从早上开始啊，打工人的一天不行，还是得吃点那种健康的有味儿的啊。就是就像我们这边朋友山河远阔说到的啊，就说到说是得这个吃饼子加个肉，哎呀，再来杯豆浆，你瞅瞅，这才叫有味道，这才叫生活啊。

然后呢，我们平台当中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念不出来啊。然后说这个饼子加上蛋，再加上土豆丝儿，来一杯豆浆就直接搞定了。我说实话，可能是我个人这个消化能力比较差，但是我也确实觉得我现在买这个饼子，但因为饼子现在2块钱一个嘛，那饼子挺大的，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然后我一个人吃2块钱一个饼子，再加点土豆丝儿啥的，我中午基本上就饿不了了啊。但是你要是又咽了口口水，突然间啊！但是你要是说起来这个吃饼子啊，干嘛的？我真的有一个非常内心 top one 的一个搭配推荐给大家，什么呢？就是煎蛋、辣椒、榨菜，就是那个阿翔哥。告诉你我的感觉。如果说各位尝过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扣个一。如果说你没尝过的话，各位记准这个搭配：煎蛋、阿翔哥。你自己去尝，想加土豆丝也能加，反正一定要切记这个榨菜真的是灵魂。我每次去吃这个搭配的时候，我都会无意的去咬到自己的舌头，就是不是说它香掉舌头啦，你香掉眉毛啦，好吃的咬舌头那种的，各位不是，是真实的明确的，是真的物理上的，就是咬到自己的舌头，就是吃着吃着舌头咬了一口，吃着吃着舌头咬了一口啊，就属于那种很意外的咬了一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基本上每次吃都会，所以是真的很好吃，各位。上个月光问到了，说这个主持人爱吃这个胡辣汤水煎包吗？当然啦，我就早上我特别爱吃早饭，早中晚的三餐的话，我说实话我更加的偏爱早饭，因为我觉得早饭吃啥都可香了，那个味道它会在你的味蕾当中放大。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滴哩哩滴哩哩滴哒哒的滴哩哩滴。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然后说早上好哈喽，早上好啊。刘云说吃牛肉丸子面，对，大早上我们临汾人有一个当地的临汾本地的老土的习俗，我大早上去吃牛肉丸子面，去吃他们家的头汤，去吃他们家早上出门的第一锅，尤其是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喝了点8+1呀、啊。这个胃肠肠胃胃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早上呢反正就得干碗面啊。一边广州的我饮过早茶，刚刚高敏说吃这个经典搭配会咬到舌头啊，然后这个不发脾气只发柴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明少加东西了啊，那个东西加少了，然后那个肉啊应该多加点肉，要不然的话就不会咬到舌头了。有可能，不过大家会觉得谁家这种早饭，就是我们这种稍微就是接地气儿一点的早饭，谁家早饭会比较好吃一些呢？可以来推荐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等会儿呢，这个下播之后啊，就准备计划就是趁着领导这个开会期间悄不悄的去干个饭啊。然后呢，就是反正昨天呢跟我们家这小孩上去吃了顿年轻人的早饭，那年轻人的早饭，哎呀，真是没得说了啊！一杯黑咖啡搞定所有，一个帕尼尼啊，味道也非常的淡。啊，它很淡，它那个淡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可以，就油条你拿起来，把油条吃掉没问题。帕尼尼你拿起来，吃完之后总觉得，还能吃点啥呢？感觉好像跟没吃一样，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还跟着孩子去吃过一次这个叫什么？这个青椒牛肉三明治。